这首歌是 Penny 的歌，怎样？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心情说，不知道是我平常放歌我们孩子听到了，所以就记住了歌名，所以想听这首 Penny 的怎样。其实怎样我是想送给所有的孩子，所有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点播这个歌曲的孩子，比如说刚刚还有一个泽阳，彭泽阳今天要上学去了，可能你的歌来不及放了，明天来继续吧。还有 Mia 的爸爸说，送完姐姐我要现在送妹妹去上学，辛苦的爸爸妈妈。送给 Mia， 送给雨晴，送给刘还有逸晨，还有刘星，送给今天所有在我们节目当中点播这个歌曲的小朋友们。如果我们不肯坚持，不肯努力，我们的成长会是怎样？如果我们现在坚持的好好读书，认真的积累，未来的我会是怎样？所以整首歌都在提问说怎样怎样。其实很多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当下的每一次努力都是在为你的未来书写答案。就像我们 Mia 今天考了语文的这个第一名，也是用努力交出了一份非常棒的答卷。逸晨和雨晴天天在晨读的时间为自己的未来在书写答案，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所以你们的坚持一定会在未来收获一个更棒的自己。感谢你，感谢你点的这首歌，因为所有的福州听友都知道我特别喜欢 Penny， 女生歌手里面我喜欢 Penny 戴佩妮，男生歌手里面我喜欢谢霆锋。接下来的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0: 爱才七元钱，281公里。这首歌来自谢霆锋。
1: 追逐你

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281公里，一直都是在向前奔跑的一个状态，永不回头。我相信很多人在不管是工作当中还是在感情的路上都会有这么一个阶段，但是过了这个阶段之后，我相信你会变得更加的沉稳，更加的倔强，更加的有韧劲儿。8:11，接下来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看一下，左手木兰花香，送给你郑中基和张学友的左右为难。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他不爱我》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迷、陈楚生、李九哲、宝石老舅，我们听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声音。当然在所有的声音里面，除了清醒的心酸，还有一种看到结果之后依然保有的那种真诚，学会接纳的那种得失。8:1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今天他想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的有古韵，《探故知》。

非常标准的一个国风歌曲，我们在版本当中听到古筝，听到二胡，听到箫，然后即使是后面衍生了很多的 DJ 版本，也是有非常值得我们留恋这首歌的一个关键所在，就是重逢故人的一种心事吧。很多人听这首歌听不到悲痛，听不到思念，听到的都是故人归来那一刻自己的一点点的遗憾。所以探故知，这个探很微妙，是寻访，是试探，也带着一点点的期待吧。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钱颖阿啊，这个人的。那我们其实在很多很多时候有听到过别人的版本，目前他的版本最甚得我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athcart 久等了，8:20

12分这个小节，我们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刘书宇，这首歌的名字叫《失眠》。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给我留言。

0: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
0: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

0: 作，邻居也不会骂了。
1: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2: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话。
1: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话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3: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1: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2: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1: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3: 我也行吗？
1: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话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3: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话。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1: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4: 一碗捞话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9: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9: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901，
8: 日光清晨。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指尖笑带来的夜凉人》，这首歌刚才听完了，想必大家都应该非常的熟悉这种曲风，跟我们刚刚听到的《探故知》属于同一种赛道，同样的有抒情，同样的短视频的热度非常的高，同样的国风的这种韵味非常的足。整首歌我们听到的都是戏台，都是渡口，都是孤夜这样的一个意象。我记得他的那个开篇的那首词应该就是水袖妩媚在戏台垂泪，这种戏里面的故事跟离愁都非常非常的真实。8: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01左海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大家如果有想听到的歌，欢迎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来自汪苏泷《大冒险家》。

汪苏泷大冒险家。汪苏泷其实高音特别的高，只是因为他的高音里面加了一点点的沙哑，所以显得好像没有那么高了。但是更致命的是他非常少的比较用这种开口的高音，而且拖长的这种高音，所以好像显得没有那么的厉害。但是如果你很专业的话，你会懂得这非常非常的高级。海阔天空想听的这首歌，陈楚生的新歌《

这首歌是一个情书毫不为过，这是陈楚生写给自己故乡三亚的一个情书，他写的其实就是一个三亚黎族千年的一个传说，叫这个路程，大概的意思就是把神话转变成一个漂泊者的一个心灵归宿的一个故事吧，一个小故事。8:4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他说好久没有听扎扎苏了，来一首吧，客从何处来相爱。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对于现代科技文明社会，人民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各方面都在改善，足不出户就能买东西，并且在很短的时间物品就能送到，还有的直接是送货上门。在通讯方面也是相隔万里也可以随时联系，这一巨大便利下离不开现在的优质生活。那么在古代没有现代这样的交通和科技发展，人们是怎么样去寄送消息和物品的呢？影视剧中经常会听到一句800里加急情报，速速避让，而这句话也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且听到的，一般都是国内发生了重大事件，而且用于战争传递情报。肯定就有人好奇了，这个速度到底有多快呢？现代社会人们出行有着各种交通工具选择，远行、近程等等，而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特定的时候交通工具只有一种，那就是马。以马的耐力以及奔跑速度还有各方面都让它成为了古代交通工具的首选，所以古代各个地方就建立起了很多工人和马休息的地方，驿站。很多送信或者送情报的人员在经历长时间的路程奔跑之后，人和马都有一定的疲劳，驿站里面就可以换马和休息，并且在有重要情况下，工作人员每天的行程就达到了800里左右。其实这也是一份很辛苦的差事，每天在奔波的马背上来回奔波，风吹日晒，到手的工资更是一点点。假如因为特殊原因导致情报消息或者物品没有及时送达，都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呢。

我相信这首歌不管是当时的片头曲还是片尾曲，都是你青春时代里面只要第一句唱起来，后面的就不自觉的会哼下去的一首歌，古巨基等等等等等等，他们很多人带来的《只要有你》。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习惯于写日记，我写如果我是一个男孩我会怎么样，如果我是一个女孩，将来有一个女生的宝宝也会怎么怎么样，就是会做什么，曾经幻想过很多很多。但是我特别想问，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你幻想你是一个女孩或者你是一个男孩，你会做什么吗？ Beyonce， 这首歌的名字叫 If I Were a Boy。 I can't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端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3: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4: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5: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6: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说出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本期时间9: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8: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 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当然可以呀。
9: 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0: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11: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
12: 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3: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14: radio，
1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6: 让节拍一路随行。
17: 901，
18: 日光清晨。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被誉为是我们中国的 Taylor 唱的 GEM 邓紫棋想讲你知，对于他的喜欢来说，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直接，当然他喜欢人的方式也特别的直接，特别像他，他即使是被外界误解，他也是自己心酸往肚子里咽的那种感觉，这当然是他的自己的一个处世的哲学吧。十几年或者说二十几年，哪怕以后再过去，他还是那个很单纯很倔强的一个小女孩，他就是那个为了制作，为了创作能够不惜一切代价的那种人，他想说的所有的话都在他的作品当中。9:05，第三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Penny 戴佩妮，这首歌的名字叫《就是你》。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仓山有一座温柔又浪漫的烟台山，它藏着福州与众不同的山海风景，是一座装满复古诗意与百年故事的文艺高地。烟台山临江而立，依山傍水，视野开阔通透，这里曾是百年通商的重要口岸，中西文化在此交融碰撞，留下成片独具特色的西洋洋房，红瓦穹顶，雕花回廊，复古窗格错落分布在绿树繁花之间，搭配开阔的闽江江景，自成一幅温柔治愈的城市画卷。不同于老城方向的古朴厚重，烟台山的气质清新雅致，松弛慵懒，山间绿植繁茂，四季常青，蜿蜒的步道干净温柔，沿途皆是治愈风景。老洋房经过修缮活化，化身文艺书店、特色咖啡馆、文创小店，让复古古韵与现代生活温柔相融。烟台山因明代受烽火烟墩御窝得名，是福州近代对外开放的核心区域，片区留存近两百栋历史建筑，汇集多国建筑风格，素有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美誉。十座教堂、各国领事馆旧址都是见证开埠历史的珍贵遗存。现代敏生活第九十四弹，闲暇时分漫步烟台山，吹一吹江风，看一看老建筑，感受福州独有的松弛文化节奏。这里既有百年通商的岁月印记，也有当代都市的温柔烟火，是福州最浪漫、最治愈的城市一隅。

二十三十四十，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歌，张艾嘉、刘若英和李心洁分别代表了那个时候的他们三个。一个导演在讲述一个故事，然后在关注不同年龄的女人的爱情，这个题材非常非常的棒。当然张艾嘉一直都在关注女性的年龄，关注女性的感情故事，她讲得越来越娴熟，越来越真诚。9点21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依然是一首越听越有味道、越听越有新意的歌，李宗盛《爱的代价》。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0: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9: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9: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9: 901
10: 日光清晨。

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任素汐的《山茶又开花》，山茶花年年都开，花开是一个轮回，当然也是一个等候。我们很多人长大了，然后走远了，乡愁就藏在了一年一季的这个花期当中。刚刚在9:34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任素汐，很多人非常期待她的演唱会。我们在深圳听到了她两场演唱会，也特别期待她能够来到福州，再来继续她的歌手的这个身份。接下来，肖战这首歌的名字叫《从这里闪耀》。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呢，是一个大帅哥。当然我们说唱歌或者听歌无关颜值，无关外表，但是基本上毫无例外都是从外表开始的。喜欢他是因为外表，这么多年来依然钟爱的一款男明星的类型。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无关乎外表，当然外表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创作能力也是俱佳，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野蔷薇》。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外表是给别人看的，只有内心的富足才是自己真正的世界。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早上7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3: 明天就像是和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对于现代科技文明社会，人民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各方面都在改善，足不出户就能买东西，并且在很短的时间物品就能送到，还有的直接是送货上门。在通讯方面也是相隔万里也可以随时联系，这一巨大便利下离不开现在的优质生活。那么在古代没有现代这样的交通和科技发展，人们是怎么样去寄送消息和物品的呢？影视剧中经常会听到一句八百里加急情报，速速避让，而这句话也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且听到的，一般都是国内发生了重大事件，而且用于战争传递情报。肯定就有人好奇了，这个速度到底有多快呢？现代社会人们出行有着各种交通工具选择，远行、近程等等，而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特定的时候交通工具只有一种，那就是马。以马的耐力以及奔跑速度还有各方面都让它成为了古代交通工具的首选，所以古代各个地方就建立起了很多工人和马休息的地方，驿站。很多送信或者送情报的人员在经历长时间的路程奔跑之后，人和马都有一定的疲劳，驿站里面就可以换马和休息，并且在有重要情况下，工作人员每天的行程就达到了800里左右。其实这也是一份很辛苦的差事，每天在奔波的马背上来回奔波，风吹日晒，到手的工资更是一点点。假如因为特殊原因导致情报消息或者物品没有及时送达，都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呢。

0: 你老你老啊，是我翁所望，人啊就是为了你幸福的最高通啊，吃海有我的哦，注意吃得好的有诶，大美女啊，
1: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乐话，海有都帮你给啊哈。
0: 阿拉呀，就你了嘛，哎呀，小姐啊，今天不是水了啊，你爸没安慰啊？
1: 我爸呀，我爸可找大管家了。
0: 大管家？哈？你爸王更牛了哇？我也给了一杯多少位？是。
1: 莫啊，我爸讲相关英文就除了想找一管啊，关键那个胡椒亮的太经典优秀，我又好记住更加去落一句，你看。
2: 一个女大门口后啊，电动两顶歪哟。这样是的，我跟你听到我想去的了哈。
0: 哎呦，讲错呀错呀搞啊啊！一个今晚你要送班了吧？哎，你爸最东西好了，想吃广啊哈、啊？哎，你讲你想广东菜，你那今晚呢？危险了咯！
2: 危险了！为了你这碗老话，我弄你些；为了草原绚丽，弄出木好呀；为了那个高楼捏胡椒，威灵台。一个女走往大门口啊，人流落下来，但是如果那个悬一了被十公分，就变成大一了的大个了。右边吹到老林哦，老林那倒数，会我也没我都有女了吧？
0: 阿伯阿伯啊，等我去开就修理。哎，恭喜姐啊，那我问几声，别还会修口摊啊？会应嘞哇哈，也去开，没再吃吃咯。我古那女个人肯定都听话了，结果呢？女士成困多，奶奶，但再滑就真该通呢。要教育在身，最好就真肯去滑。因为老王是阿女个人引导啊，不然你就做变秘书导点，成为救援长，成为救援长，劝你当然咩报个啦。要
2: 起你诶个人滑嘛，起风虎哦，南风管理收风计划，老王啊，除了所有好办的阿欧讲的。那靠花框就让你变化，我给他脱了水护下给了你这地方，不变化做人的啊，也护下这给你嘛。
1: 一般相关管理也框啊，管车管汤，不管我写落花。
2: 小家，一般管理一年流血的，一般管理啊，新流血的就往老花啊，是你多只太，计划你只框经的那些搞的，那把一般几股麻木多来找线了嘛。啊，多难啊！错对面后头隔离只大白龙小可摊里面，佮中央叔叔姨呀，多来盼望。我可以讲你啊，中央爷爷啊，多多修理哦。故后哩，只幽烟只净化器都开哦。我那面理解呀，一把就收烟收烟，你可以解嚟。公告我只好热闹，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后头个新那边威廉哟，几好啊哦，有点少哟。
0: 当然是中央。以前我都错了我这老话一通啊，阿勒就做我小口的哎，我就冇爱这里通知你，我冇做我小口哎。这个你个呢，为了你加晚班，加到位低班，妈冇睇你嚟啊！我看见你个呢，都来送脑，当然是也辛苦啊。
2: 咋奈哟？操控计划，断电系统，断电区域，咩来困扰你？流动探店这样中央记录你的电车位谁多加安装到那样一点轻易来哦。我记录你见到慢脑的加线手里地接东华口公安的交通管理部门靠处理。
3: 为了那位最就那位状元计划很好。
2: 辛苦要管理改计划手握手握你真正推进。
1: 一般你说你都给人拿来我

0: 南山万博办，但是你看多边框啊，右边几屋还我一家三号也迎来多彩口头中华义务，也欢迎你加到南阿里想采广啊队伍里
1: 啊，我会来呀，
0: 当然了，你也可以关在手啊，胡椒想采广里米线共赞好。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大额了有大中华想采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电力里好相关一想问题顺便你欢迎。一句啊，你家老华你家青龙也青，革命也精彩，注意加上晋江的米爱呀。
1: 一句啊，你个人最想采广啊，当然是要不爱说我求完老华，你看我家通卖卖我了哩，你个人更有说不说不找了哩，都里有根乌呀。
0: 我先见个老王，丁拿古欧。近乡年岛民行动，佮公安同在者，带一些美好处理哩只探店，会让阿多加关手啊！一个绿洲的采果那个，也哩让阿胡椒亮哩命居啊！
2: 说完了话，暖了胃，想采果啊，小丢西，暖了胡椒亮。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0: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4: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5: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仓山有一座温柔又浪漫的烟台山，它藏着福州与众不同的山海风景，是一座装满复古诗意与百年故事的文艺高地。烟台山临江而立，依山傍水，视野开阔通透，这里曾是百年通商的重要口岸，中西文化在此交融碰撞，留下成片独具特色的西洋洋房，红瓦穹顶，雕花回廊，复古窗格错落分布在绿树繁花之间，搭配开阔的闽江江景，自成一幅温柔治愈的城市画卷。不同于老城方向的古朴厚重，烟台山的气质清新雅致，松弛慵懒，山间绿植繁茂，四季常青，蜿蜒的步道干净温柔，沿途皆是治愈风景。老洋房经过修缮活化，化身文艺书店、特色咖啡馆、文创小店，让复古古韵与现代生活温柔相融。烟台山因明代受烽火烟墩御窝得名，是福州近代对外开放的核心区域，片区留存近两百栋历史建筑，汇集多国建筑风格，素有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美誉。十座教堂、各国领事馆旧址都是见证开埠历史的珍贵遗存。现代敏生活第九十四弹，闲暇时分漫步烟台山，吹一吹江风，看一看老建筑，感受福州独有的松弛文化节奏。这里既有百年通商的岁月印记，也有当代都市的温柔烟火，是福州最浪漫、最治愈的城市一隅。

0: 来了来了，青化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
0: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3: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

0: 反应。阿强，你这捞话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1: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话。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0: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2: 一碗捞话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

0: 感同在，中国移动。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又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对于现代科技文明社会，人民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各方面都在改善，足不出户就能买东西，并且在很短的时间物品就能送到，还有的直接是送货上门。在通讯方面也是相隔万里也可以随时联系，这一巨大便利下离不开现在的优质生活。那么在古代没有现代这样的交通和科技发展，人们是怎么样去寄送消息和物品的呢？影视剧中经常会听到一句800里加急情报，速速避让，而这句话也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且听到的，一般都是国内发生了重大事件，而且用于战争传递情报。肯定就有人好奇了，这个速度到底有多快呢？现代社会人们出行有着各种交通工具选择，远行、近程等等，而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特定的时候交通工具只有一种，那就是马。以马的耐力以及奔跑速度还有各方面都让它成为了古代交通工具的首选，所以古代各个地方就建立起了很多工人和马休息的地方，驿站。很多送信或者送情报的人员在经历长时间的路程奔跑之后，人和马都有一定的疲劳，驿站里面就可以换马和休息，并且在有重要情况下，工作人员每天的行程就达到了800里左右。其实这也是一份很辛苦的差事，每天在奔波的马背上来回奔波，风吹日晒，到手的工资更是一点点。假如因为特殊原因导致情报消息或者物品没有及时送达，都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呢。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3: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3: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2: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4: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我

0: 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仓山有一座温柔又浪漫的烟台山，它藏着福州与众不同的山海风景，是一座装满复古诗意与百年故事的文艺高地。烟台山临江而立，依山傍水，视野开阔通透，这里曾是百年通商的重要口岸，中西文化在此交融碰撞，留下成片独具特色的西洋洋房，红瓦穹顶，雕花回廊，复古窗格错落分布在绿树繁花之间，搭配开阔的闽江江景，自成一幅温柔治愈的城市画卷。不同于老城方向的古朴厚重，烟台山的气质清新雅致，松弛慵懒，山间绿植繁茂，四季常青，蜿蜒的步道干净温柔，沿途皆是治愈风景。老洋房经过修缮活化，化身文艺书店、特色咖啡馆、文创小店，让复古古韵与现代生活温柔相融。烟台山因明代设烽火烟墩玉窝得名，是福州近代对外开放的核心区域，片区留存近两百栋历史建筑，汇集多国建筑风格，素有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美誉，十座教堂、各国领事馆旧址都是见证开埠历史的珍贵遗存。现代敏生活第九十四弹，闲暇时分漫步烟台山，吹一吹江风，看一看老建筑，感受福州独有的松弛文化节奏。这里既有百年通商的岁月印记，也有当代都市的温柔烟火，是福州最浪漫、最治愈的城市一隅。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0: 你老你老啊，是我翁所望，人啊就是为了你嫌我的最高通啊，吃海有我的哦，作为吃了好的物诶，但没呢啊。
1: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乐火，还有都帮你的啊哈。
0: 阿拉呀，就你老啊，哎呀，小姐啊，今天不离手烟了呀，你爸没样
1: 我
0: 呀？
1: 我爸呀，我爸可就大管啊了。
0: 大管家，啊？你爸玩更牛了哇？我也给了一百多小位，是。
1: 莫啊，我爸讲相关英文就除了想采一管啊，关联那个虎酒量的太精洁优水，侬又好记住更加去落一句，你看。
2: 一个女大门口下话，电动车顶歪哟，这样很难，我跟你听到我想去了。

0: 哈。
1: 哎呦，刚吹啊吹啊搞啊啊！一哥，今晚你要送班了吧？
2: 哎，你爸最东西好了，想吹光啊哈？
1: 哎，你讲你想广东仔，你那今晚呢？危险哪咯？
3: 危险哪？为了你这碗老话，我那那些，为了草原绚丽那出没好呀，为了那个高楼捏胡椒，为了台。一个女走往大门口啊，冷牛肉一来，但是如果那个血一了被十公分，就变成大一了的大个了。右边吹到老林啊，老林那刀手会我也没我都要女了吧？
1: 阿伯阿伯啊，等我去开去修理。哎，恭喜姐啊，那我问几声，别还会修口摊啊？会阴嘞哇哈，也去开，没再吃吃咯。我古那女个人肯定都听话了，结果呢？女士成困多，奶奶，但再滑就真该通呢。要教育在身，最好就真肯去滑。因为老王是阿女个人引导啊，不然你就做变美术导演，成为救援长，成为救援长，劝你当然咩报个了。要
3: 起立诶，个人滑嘛，起风虎哦，南风管理收风计划，老王啊，除了所有好办嘞，阿欧讲嘞。那靠花宽就让你变化，我给拖了水护下给了你家地方，不变化做人的啊，也护下家给了你嘛。
4: 一把相关管理也宽啊，管车管汤，不管我写落花。
3: 小家，一把管理一年流血的，一把管理啊，新流血的就往老花啊，新来多只台，给花你只宽金的那些搞的，那把一把几股麻木多来找些老嘛。啊，多难啊！错对面后头隔离只大白龙小可摊起面，佮中我叔叔姨姨啊，多来盼我，我可以讲侬啊，中我爷爷啊，多多修理哦。故后哩，只幽烟只净化器都开哦，我乃蛮理解呀。一把就所谓所谓你可以解嚟，公告我只好热闹，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后头个新那边为人哦，几好啊哦，有点少哟。
1: 当然是中我。以前我都错了，我只脑海痛啊！阿你最准我小口哎，我就冇挨这里通知你，我冇准我小口哎。最近你个呢，为了你加晚班，加到位低班，妈冇死你嘞啊！我看见你个呢，都来送脑，当然是也辛苦啊！
3: 真嘞哦，抽风机火，断电是挡，断电亏米，咩来困扰你？留到探店，这安装记录你的停车位，谁多只安装到，那我一定会请你来哦。我记录你见到慢脑的加线手的，直接东华区公安的交通管理部门去处理。
5: 为了两位，这就难为状元计划领导，
3: 辛苦要管理该计划，少波少波你真正推进。
4: 一爸，你说你都见哪一步啊？
3: 南山万步吧，但是你看多边框哦。右边之物，还我一只沙澳，也应该多出口头中我义务。也欢迎你加到那阿里上车逛啊队伍里。
1: 啊，我会来呀、
3: 啊，当然咯，你也可以逛在手啊。胡椒上车逛里，米线共在好。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大额了物单中我上车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店里的好相关一项问题，顺便你欢迎。一句啊，你家老话你家青龙也青，见面也精彩，再加上真正的美爱呀。
1: 一句啊，你个人最想吹光啊，当然是要不会爱说我吃了碗老话。你看我家通卖卖我了哩，你个人更有十步十步走了哩，都哩有根乌呀。
3: 我先见个老啊，丁拿古欧。近下年到你很到佮公安同在者，带一些美好处理的只探店，会让阿多加关手啊！一个你只会采过那个，也令人阿胡椒亮的面具啊！
6: 说完了话，暖了胃，想采过阿小丢丝，暖了胡椒亮。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8: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4: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对于现代科技文明社会，人民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各方面都在改善，足不出户就能买东西，并且在很短的时间物品就能送到，还有的直接是送货上门。在通讯方面也是相隔万里也可以随时联系，这一巨大便利下离不开现在的优质生活。那么在古代没有现代这样的交通和科技发展，人们是怎么样去寄送消息和物品的呢？影视剧中经常会听到一句八百里加急情报，速速避让，而这句话也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且听到的，一般都是国内发生了重大事件，而且用于战争传递情报。肯定就有人好奇了，这个速度到底有多快呢？现代社会人们出行有着各种交通工具选择，远行、近程等等，而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特定的时候交通工具只有一种，那就是马。以马的耐力以及奔跑速度还有各方面都让它成为了古代交通工具的首选，所以古代各个地方就建立起了很多工人和马休息的地方，驿站。很多送信或者送情报的人员在经历长时间的路程奔跑之后，人和马都有一定的疲劳，驿站里面就可以换马和休息，并且在有重要情况下，工作人员每天的行程就达到了800里左右。其实这也是一份很辛苦的差事，每天在奔波的马背上来回奔波，风吹日晒，到手的工资更是一点点。假如因为特殊原因导致情报消息或者物品没有及时送达，都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花

0: 心我爱共啊。
1: 一来花龙一来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0: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左海居落。多谢时间的列为大家播送并我 Q 到我们应又另有预言共。

做你大宝红军的哦，命无用带领我，有两军来助你上哦。梨花古木水里那停在，老金屋家乱从光哩。丢草灯杆出来那面，装给酒。

为民郎为女，并我挑担我命，自筹功劳，所有的地啊，所有的地哦。草原光雾，其他文字可文公公然输一壶，曹所谓谁凭你文道？老爷三国官尊景雄，才何为何在？老马翁啊，用谁得么呀？姑女再表兄，给你妈爱死背后。老姑女在马老手中，用武家剑带，定要先通追的。晓得郭靖穿到了心寒而来，马老端砸了朱勇的看住时间报恩。那不怪爹在那种铁兵带人，本才高了送去金带人来生一红。我罗一强悍，吕可强说：“谁？当年那个左家皮罗天来郭靖闯的，到了这边来，铁开鼻孔，背朝平楼，摊开大门，他要看干么？这熬见郭的哟，没老说吧，该是该哭了啦，这哭了啊！去你家郭的哟，冷给这样啊！”丢干嘞！我想暴跌楼上悄悄告爹爹，老人家给你滚起片来，以后搞水米建设连大乱，谁来靠到海牛命算啥？哎，怎么样啦？这个孤狼出身绿道，总裁也真干净，这阵豪门官贵光环之家偷到几丁一包。按照文清友老老少用表格将那钱别的是说到没几乎的，所以他马不怪官兵一带起来批号给我绿道没乎的，这个也按告诉一万样什么我爹等高楼送去金带人护他铁杆留到给金了人下。

结果必定是让这案件的偷盗混水女水我见面。过去见到人给你来势一轰，还为何排便这案不好混水女水我面？哦，爷爷，这是女大与徐琼案。孩子诶，破烂都买不回，关切人的金文件家不好我面，有人家做绿道去拉鬼啊！那时间为国的孩为民红油，不得得的老人家哎哈家如何哩？哈哈哈哈哈哈哈！咩？我一念念要去之计，为何哪有不正之理来？这下保的那些马不怪跑出去的，谁好李公谁好王牌？得了，还兄弟之来有何家车钱呢？刘定很弱，但我是边个命？李继红啊，正文见家不好温水女水我面，便也做女大去拉鬼人，得了。其他人马不怪偷抢朋友，草根佬定我是边官兵。海东公园过险，李启红啊，直接保你咬金家门口。要见到我是咩？草芥大人低在里上，红兵我随后一条跌打水平，写得失言话啦。朝老的眼失焦盼路，马不怪背叛多杰金公园。啊，小弟见人行何用得嘞？外面多啦，不好温水女来我面。佢讲知我老是蛇双机灵无假之啵，啊，公爷，使你做我哋看下噶，睁开眼界，哎，包奖啊，好噶，公爷。哦，卢伟兄弟，卢伟兄弟，计时的波卡，我奈咩来，只绿壳关下。佢见到我公爷，根本就能裂开水壶，出错做，过你家花钱双不内幕。你搞不能猛搞，只能搞再管。提前跟说，爸爸给爸爸，你跑在里，起码就可以躲到爸爸。铃响所有，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砰！我那少年鸡王母和鸡王回答，喷出来莫说鬼，打来不有一路，没就老装出来。对面江家水家人，本身我命高更三黑。被配家无法新兴化工丢弃被抗新的工作带好吧。起来写双机灵无价之宝。被丢弃家在恩啊来攻来这里啊，今天我跟你跑中几万亩已经火药了。起来要并着家在一进盘龙体跑出在老管家令我来送开我老汉家在吹今天我跟你搞笑的。啊，老爷家话呀，这里有时间准备俾你，小妹到地别室里一回嘛。此刻留喺我阿哥啊，趁着离开我老公嘅花钱，阿婆嘅头乱嚟讲，哦，睇你头啊，睇你头啵。可以用小妹，赶紧上就我哋跑走，唔能够可以啊，捞，咪要好彩。花人跟阿娃娃乱顶片熬坐进去的好良心，来呀！这生意这游戏的所有兄弟已经传到出来了，哦，几个的？七零啊，看这生意，我来准参着买面打黑茶。我听说前两年你给打耍狐狸，给没拿来好哟。我估计啊，现在问到下官就连连连连了。考中一的那家就来绿道美湖的，其里家打来来进端酒，开始绿道举高临下冷秋香，小妹，陆家这边几间绿道，所有时间已经到了，这样，秦姑娘绿口观看，我没应再去，哎呦，陈立元红衣的说谎了，呀。一个的话呢，先说说的，哦好，把我给用完管理，用错药啊！里面来啊，你我又看见绿道冷秋下的陆家口，咦呀，潘少导演。

还俺老太太得来，都老高兴的，小一方我裂开出来，哦吼！其他我估计可能嘛，人家都来卡土掉了，挨着路上菜，路上菜，他家对家绿道，对回国宝，我没应该路上菜。第二十遍，再搞给我女们来悄悄加工，更加深入。三个人难摸住的摸了几家屋门，可女，退军人没来跟我乱想啊，哎，给嘛。谁来开？谁来过来不看我们的开动机关？新哥，这种机关上的毛熊，毛毛亏，难道这我们怎么无视人家居心不清？处在公路上面绿道，一进进嘎嘎，一进乱嘎，一个乱进呀！啊，小人哄在让我们斗的毛毛啊，新哥，嗨呀！幸好看见了我鬼天经给的哎哎，国家先打，你休打啊！我又行了，他只能来沟通信号就无理哇！我每日温水遇到就向我为增加增加直播，虽然做了保持的摸啊，摸好下次都摸二月，难道管没来？好了好了。给谁过老大的买路人家女人亏几万爱看病的那些老头最露西丑。请他和姑女空高这里要做高几万莫生到立他家里打骂他。太懂得林山所有莫说鬼几万他给头希望却多了乌摸摸摸没就爬到后了。大人心中慌的口水的莫名一用提了改没得来。求你家主王是要够满足的，说来还有这日新了已经传递干部来给我们报仇告急了。哎，求求你黄金动物还说了绿道在我那里对哦，看见绿道给我们压回来冲高冲了吗？第一学不准备让说马口队见着绿道领袖上西北看陆家华不多那所以欢迎说到办公基地第二学对当心的该认他的少所在其他监管人都怕过来可以让说那件不堪哎呀今天我还想来不要人丢什么多台狼山坡没求主啊把带去吹头嘴哦吼花言出秋呀不见着阴欧弥漫不不不搞阴台他吹的绿大美湖的宝地区只要丢什么大量大家应该离开金家和老家红啊这段节目发生明正经哦所以呢嘛国境村丢会不说了国境村丢天津话唐说的很给名看来绿宝贝湖的不当那五年高兴啊这天然可以讲大陆家规给我才好 Q 到我们双元大公的五万八百等天啊五元提多加主力三个看来不怕几多万个行为面找我以后哎别激励别的多来好还三六万找你一点哎别激励我老应该生命面也没拿来去我要救中大白离开红啊三界擂台炸火美狐狸剧场一号为何派兵杀了我血洞外家杀了我烈美狐狸团对会国宝赛他那样套天台现在我后续拿下来高贵不能按照搞得力家听过丢失的白王黑呐离开红啊和和米黑巧红但我见俺母还是俺准备搞你王世弟，你搞多嘢，佢就要自然弱也未乱个，冇人家破音几台，啲嘢生锈骨啊，佢啦，大人欢迎白白下饭的好保护卫道，
丢出来将来你看，哎呀，哦，我那样江山山里来我都你那样的，好了让这边的伯公给你啊，行不行的？哎，这些人都当中哦，这地方只喊我谢老就好不会动。哎，这可以你们在我吹吹吹的，哎呀，兄弟，哦，太君了应该这地方没样的啊，给你个。这粗话的好摆明哟，还明改字呐！哎呀，朋友，我只要你那摆明哟，明改字啊，一时间生意就一定比好，各行论出名。哦，兄弟，因为最近包括种新理财节目呀，听讲这咕噜啊三倍机会的来着，不然新理和人哦，以后宽广和加固哦。听几句话，无数不多，细数过后的够大有呢。可能啊，温松白居丹，后人卡里边水神秘哈，就要背牡丹一面命尽输赢。所以，包括侬最近生意比一般人啊，其实生意都好热啦，各大人还处于爱好业嘛。工业无形，天价一万一啊！第五是咩？天价话偷落地难可了啦！哎呀，我天在工业。绿岛美湖的这绿岸财产与公然也安高速所有保护动不增加税和勒住被修养牡丹古路请给修人必须按的少进手盘路无所谓绿岛为了恩北之下行路绿岛多才以及六妹妹也敢出来做啊难道被勒住跟绿岛没有的情绪多加心不免提前保护龙爱谈这边的第五位我用裂开家里用保险搞保护龙哦这样因保护我三年来后绿岛超越这绿岛绿松我就大庆十八里啊呀公主小哥你现在还没人一下搞堂只用一搞罗林烟哎呦呦呦老林就家母过来哎呀所以哎呦都算不把我留下来嘛。第五天我问你看看我压抑我的家里还中国的来后。那个头也没好家里用说不当起用。一准好爷慢慢的用完一家对家我两顿人啊。留着人一下人啊看见妈妈似的哎呦姑娘给他给谁管告老林英子的哎呦是个一九八五啊是个我妹妹主人下机妈妈生给他磨灭你的哎准备明天勒住被谁啊东报说的不理妈妈哎哈家雨后的啊姑娘不给我母亲勒住灭灭雨哎东报美丽拿来偶是乱办了就是为公文后当好心用女票爱多多门才因为修大空地心大量雇员离开出来春天话我搞滚女大道猛将猛个勒住将啊勒住将无论哪个将欢迎给你声音里头阿妈里头里头里头里头里头里头恩相英语又给水落高级啊嘞欢迎款不一定动擅长的人梦想一下老爷的第二是为今晚有个女的到汤家给你吹了来喂呀天生练习厉害古乱准备走满擅长的人顶顶用力女子渐渐爱多红啊栏杆红丸煮的还加过用来请那人我女士美酒也没用我就听过听相就玩记住一个刘家台那场子啊那座北西边电动器哦你来举个人下车的了哎呀且丢西边神韵浪上红的光火那里在里猛玉猛绿人用一身压力哦，这里好看嘞！做白事吧，听到老公，听到擅长的人，你下面的布谷恋爱恩相之下，公主，公主给你广告，陆家迎接来的温口市场，姐姐，谁来带动到我姐姐海下公主抢小姐，抢啊！
南家人兵进险出，裂开去的保顺家门的红兵又是为跌打失败，也保险的要被顺定

就还看来人家老师就盼我。哎呦，你还就还在边碰上到老林，哪能顺大英雄？你刘洋提何须啊？九个三十五号登记的丢失的康心的说，接着人家人员在那一头搞屁股了。考上在英语脱离的人员兵上的丢失。

准备去吃吃饮食就好，不离亲近爱下家如何？公寓介绍一位会抢公事的，第二是别说点啊，真心就干熬生活，咱今年说点错了都无，你不饮食就好，你怎操的？吃点熬第二是别躺一夜，大大朝对面虽然走马灯激动。悄悄个姐姐啊，小娜子为对面走马定位的姐姐啊，听啦！走马定，走马定咯，定谁？马定波咯哦！我俩先说啥？开来做白事啊！轮起悄悄个公主家，陆家大轿，公主听啦。四号位机，四号位机，机关好忠心啊啊！你走马灯，走马灯陪师傅去，师傅去。你灯死马灯无，又机关护中心。前后吊是咩？扛新枪后摆好多呀，好多呀。过用美儿当为领上神女之爱，轮起靠姐姐。姐姐再去用个毛水色的玉去再喝。因何讲好闲话咧？可待星月明双煞，再当乔家家离开苦海家故路。哎呀，白来做，是别看你们啊，可怜好闲话咧，心背真咧，我老王还没在啦，没有点点憨皮带路，公主。陆家本来从古定好女女千金，因为爹爹得早光棍，因是专家心断草杂，心为虎口一生带来性命，无愁车前只留妹妹啊，公主哦，就是听着，他说的是个姐姐。可但令中共官情虚害，一旦被干掌暗害，小别官方精英心对之了，真乃可批可抢。故罗事已不早，先就去告他，问家家之了多加不断。慢啊，故罗临别之时，因何个因何个出老少嘞？公主。陆家门说过啊，该公不该公。姐呀，现在请用文家发表。公主，该谁经历公告言论，谁来当苦命来做阿金之流妹妹之旅？去谁到陆家，地基乱被文公表态者。下掉是为听这错了那套路的那呢？小姐愿多猜，请你先出证报好吧。一件事为爱见预告先搞第一，可上台论兵正干堂家也没存之路哩。喂呀，是啊，你做白事咩？可你讲当地级龙兵，罕见替换进行野区乱朝运科举工作，计使到陆家地级龙兵，哦，归我本院送孔姑娘听一点嘛。姐呀，先等今世之约，稳家发表公主啦。大宫女，随亲临爱，专听家令，小妹见了，小童玉见，弟爱恩待，老老淑女，落表也心知啊，宫女本是，应干了领红。红豆片片，合力结果。

0: 少年半刀，在在红河，青铜不在，是姑娘哪里？烟花金缕，红多难做鞋，红袖傲纱，不可留恋。牡丹翠荷，绣金簪儿，烟花金缕，多少也无尽啊！灯红酒绿，美男玉女，轻轻盖昂哦，装饰品质，多娇温爽，千家东南，多娇宫女，颠沛流离，多娇名帅，星红颠倒，多娇仙儿。明白也心里空宫心海红霞一载定起高兮我里并听顺把公安明标清楚阿弟我命安古明月今日与公换了一载空宫迷离，不可也再来。赵少爷，故乡听后泪心感动，眼露尽欢美，又点点恰恰恰恰惊喜之夜哦，笑得几一呼呼，我家子老伯等就去过头。幸好那撮白旗兵上赶不能赶，一一拦下，刷路一边，丢失的妹妹拉我才来。哎，发现这朱丽娘逃到去，所里的警察桥都听中在摇，这个暗时候灯光照得到来了，得了得了得了。哦，这两下那座白石庙太低高，内向丢些火老高红啊，是的，我好靠不进我来。从我那来带过你过人，不行的了，没很采访，早或者啊没狐狸家我多的靠点了。来我想十里过人没有误中在，是的，你又有点麻木，干不奶奶抗拒家的啊。都用花言看重要的，哦哟，哎。小心别跑！赶紧夺门，走一步来呀！还说两个小不也贪红啊来！小心别乱说嘛！果然今晚穿草看虫，还用那恩松已经离开家的我，丢失阿拉紧紧追赶。杨来二进一号，哪能搞乱？
1: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3: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2: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3: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2: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3: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2: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仓山有一座温柔又浪漫的烟台山，它藏着福州与众不同的山海风景，是一座装满复古诗意与百年故事的文艺高地。烟台山临江而立，依山傍水，视野开阔通透，这里曾是百年通商的重要口岸，中西文化在此交融碰撞，留下成片独具特色的西洋洋房，红瓦穹顶，雕花回廊，复古窗格错落分布在绿树繁花之间，搭配开阔的闽江江景，自成一幅温柔治愈的城市画卷。不同于老城方向的古朴厚重，烟台山的气质清新雅致，松弛慵懒，山间绿植繁茂，四季常青，蜿蜒的步道干净温柔，沿途皆是治愈风景。老洋房经过修缮活化，化身文艺书店、特色咖啡馆、文创小店，让复古古韵与现代生活温柔相融。烟台山因明代设烽火烟墩御窝得名，是福州近代对外开放的核心区域，片区留存近两百栋历史建筑，汇集多国建筑风格，素有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美誉。十座教堂、各国领事馆旧址都是见证开埠历史的珍贵遗存。现代敏生活第九十四弹，闲暇时分漫步烟台山，吹一吹江风，看一看老建筑，感受福州独有的松弛文化节奏。这里既有百年通商的岁月印记，也有当代都市的温柔烟火，是福州最浪漫、最治愈的城市一隅。

0: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
0: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

0: 着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1: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0: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2: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话。
0: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话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1: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0: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2: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0: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1: 我也行吗？
0: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话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1: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话，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0: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3: 一碗捞话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6: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5: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5: 户外阳光正好，
6: 路边风景很美，
5: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又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对于现代科技文明社会，人民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各方面都在改善，足不出户就能买东西，并且在很短的时间物品就能送到，还有的直接是送货上门。在通讯方面也是相隔万里也可以随时联系，这一巨大便利下离不开现在的优质生活。那么在古代没有现代这样的交通和科技发展，人们是怎么样去寄送消息和物品的呢？影视剧中经常会听到一句800里加急情报，速速避让，而这句话也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且听到的，一般都是国内发生了重大事件，而且用于战争传递情报。肯定就有人好奇了，这个速度到底有多快呢？现代社会人们出行有着各种交通工具选择，远行、近程等等，而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特定的时候交通工具只有一种，那就是马。以马的耐力以及奔跑速度还有各方面都让它成为了古代交通工具的首选，所以古代各个地方就建立起了很多工人和马休息的地方，驿站。很多送信或者送情报的人员在经历长时间的路程奔跑之后，人和马都有一定的疲劳，驿站里面就可以换马和休息，并且在有重要情况下，工作人员每天的行程就达到了800里左右。其实这也是一份很辛苦的差事，每天在奔波的马背上来回奔波，风吹日晒，到手的工资更是一点点。假如因为特殊原因导致情报消息或者物品没有及时送达，都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呢。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李老李老啊，听我讲说啊，人啊最是为了你幸福的最高通啊，这还有我的哦，最会吃的好的物哎，大美女啊！
3: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乐话，还有都帮你个啊哈！
2: 阿拉呀，就李老啊！哎呀，小姐啊，今天不离手烟了呀？你爸没样
3: 我
2: 呀？
3: 我爸呀，我爸可就多爱管啊了。
2: 大管家，啊？你爸玩更牛了哇？我也给了一杯多少位是
3: 莫啊，我爸讲相关英文就除了想采一广啊，关联那个虎酒量的太经典优势，那又好记就更加去落一句，你看
4: 一个女大门口下话电动车顶歪哟，真爱很闹，我跟你听到我想去了哈。
2: 哎呦，工厂要求要高啊啊！一个几万人送班了哇？哎。你爸最东西好了，想吃广啊哈！哎，你讲你想广东菜，你那几万年危险哪咯？
4: 危险哪？为了你早晚老化，我那那些为了草原远离那触目好呀，为了那个高楼捏胡椒，为了台一个女早晚大门口啊，那牛肉一来，但是如果那个远一了被十公分，就变相大一了的大个了，右边吹到老林哦。老李那刀手会我呀没我都有你了吧。
2: 阿白阿白啊，等我去开去修理。哎，恭喜姐啊，那我问几声背还会修口汤啊，会阴嘞哇哈也可以没再吃吃咯。我的姑娘女个人肯定都对话了，结果呢女士生困多奶奶，但再滑就真该通你要高于再生最好就真汉去滑。因为那我问是阿女个人引导啊，帮你吃住变美术导点，送给救援长，送给救援长，劝你当然没保的了。有，
4: 是你的更多话吗？是红虎哦，南红管理说红计划，老王啊，除了所有好办的阿欧讲的，那靠花款就让你变化。我给你拖了所以护下给了你吃地方，不变化做人的啊，也护下吃给你嘛。
3: 一般相关管理也宽啊。管车管汤，不管我写老话。
4: 小家，一把管你，一年流血的；一把管你呀，是流血的就往老话啊，是你多只太，几话你只狂劲的那些搞的。那把一把几股妈妈都来找些老嘛啊，多难啊错，对面后来给你只大白龙小颗汤里面，跟中央叔叔一样。多来盼哦，我可以讲侬啊，仲话一样啊，多多修理哦。故我哩，只幽烟只净化器都开哦。我乃问你解呀，一把就所谓所谓你可以解嚟。讲到我只喝了闹，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条了街，新那边为人哦，几好啊哦，有点少哟。
2: 当然是仲话，而且我都坐嚟我只脑壳痛啊，阿你最主要我小可以哎。我的猫儿子的通知的

0: 阿嬷同我笑口诶，再讲呢个呢，为了你加晚班，今日会值班，妈妈睇你嚟啊！我看见你个呢，都在送脑，当然是也辛苦啊！
1: 真系哦，操控计划断电系统，断电区域未来困扰你。留到探店，只要用我记录你的停车位，谁多加安装到，那我一定会请你来哦。我记录你见到慢脑的加线索的，直接敦化区公安的交通管理部门去处理。
2: 为了你外，最就难为状元计划行头，
1: 辛苦要管理该计划，少波少波你真正推荐。
3: 一八，你说你都见哪爱我啊？
1: 哪安啥万波吧？但是你看多边框哦。有边计划，欢迎一家三奥也迎来多彩口头中华义务，也欢迎你加到南阿里上车广阿队伍里
0: 啊！我会来呀、
1: 啊，当然咯，你也可以关在手啊。福州上车广里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答应了有答应中华上车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电力里好相关一项问题，顺便你欢迎。一句话，你家老话，你家青龙也青，见面也精彩，住家上真正的 V A 呀。
0: 一句啊，你个人最想吃光啊？当然是要配爱说我吃完老话，你看我家通卖卖我了哩，你个人更有十波十波炸了哩，都哩有根乌呀。
1: 我先见个老王，丁拿古欧。近下年到你很到佮公安同在者，带一些美好处理你只探店，会让阿多加眷属啊。一句，你只会采过那个，也令人阿福州靓丽命居啊。
4: 说完了话，暖了胃，想采广阿修丢西，暖了福州靓。
5: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今天的节目开始了哈，稍后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呢，我和铁莹会在这儿陪伴着各位的下班路。
1: 哎，今天我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0: 怎么了呢？
1: 就平时陆欣说我名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印象特别深刻，铁莹，铁莹，他会把我的这个儿化音叫的特别清楚。哎，今天他没叫啊，他叫出的是铁莹，我就很意外啊，这个特别啊，今天的不同。
0: 哎，所以你看生活当中的那些不同，大家其实也可以在稍后的两个小时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哈。你要说到不同呢，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一两天天气真的是有所不同，甚至前段时间才还抱怨呢，说哎呀，这不是说秋天了吗？福州的秋天怎么还这么热呢？有没有感觉到今天包括昨天开始晴好的天气好像没有这么明显了，
1: 没错啊，
0: 甚至说隐隐约约有点要下雨的趋势。
1: 我跟你说今天我是骑车来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是感觉今天天阴嘛，所以说我感觉又骑车，然后可能就是要多穿一件外套，其实我穿的是那种镂空的那种，针织的，然后呢骑车骑一半的时候我就浑身都是汗，还好我这个电动车里面哈有一个小背的那个小外套，对，就是很薄的那种防雨绸的那种，然后于是乎我是现场切换的这个模式，
0: 赶紧换衣服啊。所以你看放眼这一周的整个天气情况确实是这个样子，每天可能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你看哈，未来一周呢咱们福州的天气啊呈现的是晴多雨少的状态，气温呢它会有小幅回落之后迅速反弹的趋势。
1: 是，你看哈，15号就今天嘛，咱们的市区是这个多云的天气为主，对，那气温呢也是出现了个小幅的回落，对不对？这个最高的气温是28到29摄氏度，这个体感

0: 说实话是较为这个舒适，比前两天、
1: 哎、比前两天舒服。
0: 对对对，那你像16号到20号也是随着这个副热带的这个高压再次的加强哈，
1: 嗯，
0: 咱们这个阳光呢这种强势回归了，那市区的气温开启这个反弹模式，
1: 嗯，
0: 最高气温将一路攀升，升上30摄氏度。
1: 哎，甚至说18号的时候可能会达到34度左右啊。太热了，虽然说寒露节气已经过去了，但是现在接下来如果升温的话，那真的就是秋老虎了、嗯、白天紫外线比较强，体感依然是偏热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啊。
0: 对，其实最近哈，这个世界气象组织也是发布了最新的全球的这个这个全球季节性的这种气候的通报，那预计呢是在这个10月到12月哈，这个是厄尔尼诺关键的监测区，就是尼诺3.4区域的海表温度也较常年高出了3.7度。
1: 嗯，
0: 对，那12月呢前后也是会达到这个峰值的高峰哈。
1: 嗯，
0: 那现象呢持续到2027年2月，可能性接近100%。
1: 哎呦，那对于我们的影响就是，比如说像10月到12月、
0: 嗯，
1: 咱们的南方地区要警惕集中降雨的出现，
0: 是
1: 河流的水位呢有可能会短时间之内被迅猛的抬升，那北方地区呢就要盯紧说局部有没有一些异常的降雨、嗯、像河道啊、水库啊、堤防啊一定要提前的排查到位。当前呢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是正式形成了，而且受到它的影响啊，明年也就是2027年真的很有可能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呐、
0: 啊，是吧？你看这个全球各地也是极端的天气风险啊，这个峰值都已经达到了一个预警的提示哈。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这个说天气的变化还是要关注一下，是不是？
1: 当然，
0: 嗯，有的时候呢，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周末啊什么的，这个其实大家更为关注，因为一到这个好的节气，然后大家都会选择性的这种出去玩、
1: 嗯、
0: 尤其是这个风高气爽的时候，大家都会去露营啊，
1: 哎、
0: 然后对
1: 是，
0: 甚至呢，就有人说，哎，你看这种天气带小朋友要是去什么这个公园玩，就没有像夏天那么痛苦啦、
1: 嗯。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这个出行高峰期哈，
1: 哇，
0: 所以说呢，其实福州呢也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这样的一个景区的一个门票的免费情况。
1: 是这样哈，因为今年的10月18号正好遇到的是咱们国家的传统节日重阳节、
0: 哎、
1: 所以呢根据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咱们福建多个景区就宣布了老年朋友免费。
0: 哎，
1: 我其实蛮想关注一下这个老年群体，他这个年龄界限是
0: 60，你还早，不要太着急。
1: 经常我们网上可能会有些段子啊、嗯、什么多少岁的什么中老年朋友、
0: 嗯、
1: 哎呀可以免费什么领这个东西喝那个东西了、嗯、我说这太过分了，我
0: 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1: 青春正年华呢。
0: 对，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我感觉我还是怎么有个段子说什么18岁的这个穿衣打扮、
1: 嗯嗯、
0: 啊，16岁的心理活动，放眼望过去我今年的身份证上已经40岁了，是这样吗？
1: 所以你看说到这个免门票的优惠福利、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哪一些景点会有这样的一个回馈老年群体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嗯、你比如说像咱们福州侯宇洞天眼景区，在这个地方呢2026年10月17号开始两天，17号、18号两天，60周岁及以上的长者是免票的。
0: 对，
1: 当然如果说您是3个人的话，同行人3人之内享受门票半价的优惠。
0: 对，其实很多的这个就是同行的时候，比如说老人家会带这个小朋友啊一起出去玩什么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呢还可能还带着你是吧？
1: 就年轻人嘛，
0: 没错。然后所以说呢，这个有部分的门票是免费和半价的哈。
1: 是，
0: 你像泉州还有这个永春牛母岭景区，
1: 嗯。
0: 啊，那这个呢也是在17号、18号的两天，
1: 嗯，
0: 这也是咱们这个60周岁以上含以上的这个长者哈，那凭本人的这个有效的身份证件哈，就可以免费的到园区啊进行这个门票免费，
1: 哎，首道门票免费啊、嗯。另外呢，其实你看到了，刚刚我们盘点的就是在这个周末嘛，那还有一些景区它可能免票或者说优惠的时间会不太一样，
0: 哎、
1: 比如说像泉州的这个石牛山旅游度假区，在10月16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底，就10月31号。
0: 嗯，
1: 60周岁以上长者免景区的大门票，而且呢，每一位符合条件的长者呢，可以携带一名成年子女或者子女配偶同行，陪同家属依旧是免景区大门票。哎，这个好啊，
0: 这个太好了。哎，说到这儿，
1: 咱也是免票的了。
0: 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哈，就是那个我爸爸年纪会比我妈妈长一点，
1: 嗯嗯、
0: 然后呢，其实也没。

0: 长几岁，然后呢，我爸爸那个时候就优先享受了这个老年人门票的免费
1: 啊，
0: 包括坐地铁什么的出行也都是免票的。然后呢，我妈跟他一块出去的时候，就我不愿意跟你一块出去，你总是免票的，我还没有，
1: 阿姨得再等等啊，
0: 再等等。
1: 那说明咱阿姨年轻不是？那除了这些景区之外呢，还有像三明环大镜湖景区，从10月16号开始，16号、17号、18号
0: 三天
1: ，对，老年人享景区门票免费。优惠政策，比如说像大金湖景区啊，它这个年龄的界限会不太一样。女性只要满50周岁，男性满55周岁，凭着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到景区的窗口购票，可以免首道门票。但是如果说你需要讲解啊，或者说游船的话，这个费用要自费。另外呢，还有像寨下大峡谷景区啊，女性依旧是满50周岁，男性满55周岁，凭着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到窗口来购票，依旧是可以享受免首道门票的福利。
0: 咱们一直给大家讲的就是首道门票啊，还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景区啊，它会有那种电瓶车，
1: 是。
0: 然后呢，很多的人就是觉得这个第一道门票免了之后，我就说了我们老人家免费呀，然后为什么你这个电瓶车还要收我钱啊？包括你像那个上清溪的景区，它有那个竹筏，对，竹筏好像是75块钱一个人，像这种它都是不包含在这个免票的这个范围内的。
1: 它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是处在这个年龄，你可以以75块钱优惠的价格。去买这个竹筏门票，就是人家已经给你优惠了，但是做不到免费啊。另外像龙岩观寨山这边，10月17号到10月23号，60周岁及以上游客凭着本人的身份证都可以享受景区套票全免的优惠。 A 线因为它有 AB 线嘛，A 线是零，B 线是零元，C 线是零元，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甭管是说哪一个年龄界限腿脚好的话，真的可以挑战一下 B 线，就整体的感受观感是非常非常棒的。所以呢，大家尤其是年长的朋友哈，趁着这个周末如果天气相对好一些的话，可以在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景区咱们多出门去逛一逛。当然我们也很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跟我们来聊啊。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和大家来分享哈，因为其实在节目的时间当中呢，关于生活的吃喝玩乐购出行啊等等等等方方面面的一些新变化，我们都特别开心，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不最近福州地铁就发布了一条消息，这个大家真的可以蹲一蹲啊。说的是什么呢，从即日开始一直到2026年12月31号，咱们福州地铁呢联合支付宝推出了出行优惠活动，这里头呢就整合了像公交地铁啊、共享单车呀，甚至说你要打车呀、顺风车啊、机票等多场景出行权益，最高100块钱的优惠券包可以免费领哦。
1: 对，它这个活动对象是这个支付宝的实名认证的用户哈。你像你这个同一个支付宝的账户啊，或者是同一个身份证号啊、同一个手机号，甚至同一个设备、这个满足任何一个条件的均视为什么呢，同一用户。所以呢如果说啊，这个用户的支付宝账号绑定了这个手机号为一些啊，比如说这个港澳台呀，或者是说国外的一些手机号，或者是实名认证能身份为这个港澳台的一个或者是外籍的身份，就没有办法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了。
0: 明白。另外活动期间符合条件的朋友呢，每天首次进入到活动页面就有机会免费领取多场景的这个出行优惠券哈。同一个用户呢每周最多可以参与一次，权益呢会随机发放，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所以你看刚刚我们有盘点过像打车呀、骑行啊、顺风车呀、公交地铁呀，甚至说高铁机票啊，其实咱们都可以来用。尤其是平常如果您经常选择的是乘坐比如说像公交地铁出行的朋友、可以使用支付宝刷码支付就可以直接抵扣了。甚至说哎，我有段距离我可能要骑一下共享单车，那这个共享单车呢还涵盖了像哈

0: 罗单车啊，以及滴滴青桔电车啊等等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场景有效的帮大家解决最后一公里的这个出行难题呀。
1: 是，它也是实现了这种地铁到站啊，或者是单车到家，是不是这种绿色出行的闭环？
0: 嗯，
1: 那像刚刚说的，基本上市面上的这几种咱们常见的一些什么单车或者电车，其实都是有这样优惠情况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场景三哈，就是机票，哎，这个长途出行也享受到了优惠，那也是它有提供支付宝12块钱的这个支付宝机票券，那在这个支付宝的渠道哈，这购买机票的时候呢，就可以享受到优惠抵扣了，那也是让这个长途出行同样省钱了。那很多朋友问怎么参与呢？这参与方式很简单啊，扫码参与呢，在福州地铁这个全线各车站活动的这个展架，那使用支付宝 APP 呢，这个扫码这个展架上面的活动二维码，然后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活动页面里面呢，就领取优惠券包。刚说了就是随机发放的，你到时候领多少钱咱也不知道。
0: 嗯，
1: 那另外呢，就各位打开支付宝 APP， 你搜一下一起出行吧啊，这个进入到活动的这个主页面，然后就可以领取这个多场景的出行的权益优惠了。
0: 哎，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它是随机发放的一个优惠券，因为它可能也有数量的一些限制啊。
1: 对，
0: 所以如果说大家先看到了这个，可以刷一下，赶紧先领一下，发完其实就没有了。另外呢，它是仅限在支付宝 APP 那里头去核销使用的。
1: 是的，
0: 就是大家可以在那个支付宝首页的卡包当中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领到啊。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5: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3方7向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3: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5: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3: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5: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大案助力，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啦！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路》现在开拍。3、2、1 ，Action！

0: 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哎，
0: 刚刚咱们不是说到出行有福利吗？可以薅一把羊毛哈。除了说出行之外呢，接下来来到咱们福建的朋友，甚至说生活在福建的朋友，又要有口福喽。
1: 哎呦，第一波没抢着啊。

0: 明天早上9点啊，
1: 我也没有，
0: 你弟妹没想到是吧？
1: 没有，
0: 我跟你说，我什么支付宝啊，什么那个，
2: 在三个平台
0: 都上了，对，有支付宝，有那个微信，还有那个
2: 云
0: 闪付，三个平台我都没有抢到，
1: 我也没抢着、啊。
0: 哎，咱们说啊，明天早上9点，咱们定好闹钟行不行、啊？福建的又一轮这个消费券来了啊，
2: 是
0: 叫。口福续上，咱们美味登场。2026年的第二期的福建有口福、嗯、第四轮的这个餐饮消费券马上来啦！
2: 哎，都已经第四轮了，我这一轮都还没中上呢。
0: 我也就抢了一轮没中上。
2: 嗯、哎，他这个报名申领，他有个范围嘛？他、嗯、正常来讲，只要你的位置信息定位在咱们福建的朋友，就包括本地的朋友啊，以及说正好来咱们福建旅游出差的朋友，都可以来报名申领这个消费券。依旧是一样的。这第四轮餐饮消费券呢，还是推出了三种券面，嗯、比如说满150块钱，你可以使用一张50块钱的抵用消费券。
0: 哎，满300，咱就100啊；满800，咱们就300。问问陆鑫，你当时抢的是哪个？他好像是有选择性是吧？你选的100，我当时
2: 满300减100的那种感觉、
0: 啊。对对，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挺好的，是不
2: 是？
0: 这个好像更划算一点。
2: 但是因为报名的人太多了，
0: 所以就没抢着，
2: 没抢着、啊啊。
0: 不行，咱们就错峰出行吧。不行，咱就抢两个，就是回落这个价位稍微少一点的，是不是？来看看这个活动的规则哈。嗯、这个本轮呢是采用了在线报名啊，这个摇号中签，这是跟以往的形式是一样的啊。
2: 是
0: 啊，这个。报名渠道呢，各位可以这个登录云闪付，刚说了啊，支付宝，哎，还有微信 app 或者是这个对应的小程序，在三个平台分别选择一种哈，这个消费券别大家进行报名。就像刚才说的是啊，满100咱们可以满150咱们可以减50，满300可以减100，或者满800减300，你是选一个的。对、
2: 嗯、
0: 然后刚陆鑫说了嘛，不是满300减100，这个可能抢的人比较多，
2: 是、
0: 嗯、不行咱
2: 就
0: 是
2: 家庭出去消费的话差不多300块钱了，800的话可能人数会稍微多一点的消
0: 费，对，但是抢的人少，咱不行的话，就为了这300，咱们就抢个800的，是不是？
2: 哎呀，
0: 这个报名的渠道哈，这个是第四轮的消费时间是10月16号，就是星期五和10月20号星期二，
2: 一直到10月20号，
0: 对对 对, 对、
2: 啊，
0: 到这个时间哈，这个报名的渠道是这个云闪付 APP、
2: 嗯、
0: 啊，这个搜索一下福建有口福或者是政府消费券，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哈，各位进入到福建有口福的这个活动页面，
2: 嗯，
0: 另外呢就是通过支付。宝 APP 哈，咱们搜一下福建有口福、
2: 嗯、
0: 对，进入活动的页面。另外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微信啊，你可以是 APP 也可以是那个小程序，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都可以啊。
2: 哎，是摇号中签呢，要看一下，就如果说大家报名成功的话留意一下，因为公证摇号的时间呢是10月21号星期三一直到10月23号星期五、3、4、5啊，会有一个摇号的时间，线下核销它也是有时间的，从10月24号开始一直到11月2号的24点钟，如果说您中签了，那么您就可以到线下去核销了，
0: 而且只可以线下核销哈、
2: 嗯、
0: 这个你既然中了咱们就去吃，吃完咱们就核销，
2: 是，
0: 哎，消费者呢可在这个参与活动的这个商户消费时呢出示一下你这个云闪付啊或者支付宝或者微信 APP 这生成的这个消费券的付款码，然后呢咱们就可以凭借这个付款码这个来满减抵扣这个相应的优惠、
2: 嗯、
0: 消费券呢可以参与这个活动商家的优惠叠加的活动哦、
2: 嗯嗯、
0: 对，所以说用这种方式来扣除这个商家优惠之后的实际消费的额度，再对应的享受咱们这个满减优惠。
2: 哎，是，另外呢大家在领取消费券之后必须要在有效的时间之内来消费掉哈、
0: 嗯、
2: 当然我们这个不包含厦门、
0: 嗯、
2: 那参与活动的这个餐饮商户呢，因为它整个的平台审核的进度也不太一样，我建议大家就如果您中签了，如果要到店消费的话进去之前就是大家
0: 问一下，是吧，
2: 问一嘴嘛、
0: 嗯、
2: 哎，我们店有没有参与这个福建有口福的活动，
0: 是，
2: 那如果有的话你心里就有数了，如果没有的话你就选择性的看看要不要换啊，还是说、
0: 嗯、
2: 哎，我就觉得他们家好吃了我不在乎，
0: 嗯，是，那另外哈这个券吧本身就属于这个仅限本人使用的，
2: 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要自己的实名你才能参与这样的活动的、
2: 嗯嗯、
0: 所以说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哈，这个这张券你说我想给陆鑫用不太行、
2: 嗯、
0: 除非你跟陆鑫，
2: 我看行
0: 是吧，
2: 我帮你凑个人头，
0: 这个不能转售的、
2: 嗯、
0: 也禁止用于这个比如说预付啊定金呐 啊、
2: 嗯、
0: 啊或者购买一些储值卡呀、
2: 嗯、
0: 你或者是团购券啊，线上的这种场景核销这些是不行的，一定要线下实体的哈。
2: 嗯，
0: 那如果说大家这个违法了违规了的话，可能就会有这个相应的没收啊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2: 这就相应的责任嘛、
0: 嗯、是呢。
2: 那报名呢就是零门槛了，只要你这个时间段人在福建本地的居民啊。

0: 或者来福建出差的都可以。三个平台再次提醒各位，三个平台为了增加你的中签率，你可以选择各报名一次，也就是说你总共可以报名三次。
1: 对的，所以说我上一次三次都没中，我跟陆星都是哈。这一次我们明天早上九点的闹钟定起来，是不是？
0: 是。
1: 哎，10月16号星期五上午的9点，咱们记得定好闹钟，准时来报名。咱们期待各位好签儿啊！
0: 哎，是中个好签儿，带上消费券呢，一起来感受一下咱们福建的好味道。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爱逛展的朋友，咱们可以期待起来了啊！2026世界航海装备大会从明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9号，会在咱们福建福州举办喽。
1: 是的，以这种是以绿智领航啊，咱们是练通深海为主题，这个设有室内展区还有户外展区两个部分哈。
0: 嗯，
1: 这个展览的面积是达到了10万平方米哈，
0: 哇，
1: 很大。很大，就看光看它这个户外，我觉得就很霸气。
0: 是因为它有游艇区嘛？
1: 嗯，
0: 那这次展览的室内展区呢，就是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的1到8号馆，展览的面积是8万平方米，设置了11个非常专业的展区，也会吸引来自26个国家的108家国际品牌企业参展。
1: 是的，好多呀！你像1号馆里面，就是2026的这个船艇及这个设备展，你刚刚不是说？嗯，为啥这么大？你看里面船艇都去了，
0: 那可不啊！
1: 哎，你像2号馆啊，是这个2026无人系统与这个海洋数字科技的装备展，
0: 嗯，
1: 像海洋科技与这个创新成果的一些展区啊，
0: 嗯，
1: 海洋渔业的装备展区啊，和这个法式执法呀，还有服务与救援装备这样的一些展区。
0: 是，
1: 嗯，
0: 而且值得关注的是，咱们的福建馆是在4号馆啊，
1: 哎，
0: 就是跟福建有特色的一些主题在4号馆，
1: 嗯，
0: 5号馆呢，就是像2026航运港口物流技术装备展，那6号馆呢，就是2026内河航运与技术装备展，还有绿色与智能制造展区，还有船舶配套设备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产品的展区。
1: 对，还有7号馆啊，8号馆，这个里面的内容都挺多的，像什么海洋装备的先进材料展区啊，
0: 嗯，
1: 先进动力技术装备展区啊。
0: 哇，
1: 8号馆里面是中国这个船舶馆哈，啊，这个可能就更大了。
0: 哇，
1: 哎，咱们刚说不是有室内和室外嘛？
0: 是，
1: 你看刚刚咱们就说了一些室内的这个展馆是吧？
0: 嗯，
1: 还有一些室外，那室外的场地就更大了。
0: 嗯，
1: 那这个户外的这个规模是有2万平方米哈，这个全球知名性的这种游艇的制造商啊，
0: 嗯，
1: 和代理商啊，哎，游艇上下游还有这个产品的一些链区啊，
0: 嗯，
1: 供应商啊，游艇装备啊，水上运动服务啊，很多的，这个是一应俱全，
0: 嗯，
1: 携手打造了世界这个游艇行业的交流展示的一个窗口呢。
0: 哎，这个其实感觉蛮棒的。如果你到户外去看一看，
1: 嗯，
0: 就是那些感觉很高级的一些游艇，其实都有一些展示哈，
1: 嗯，
0: 就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真的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展会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10月16号到19号。
1: 对，
0: 开放的时间呢，比如说它星期五，像明天，
1: 哎，
0: 咱们观众的话是从下午开始，下午1点钟到5点钟是可以参观的，
1: 嗯，
0: 那周六基本上就是全天了，早上的9点一直持续到晚上的5点，
1: 嗯，
0: 那星期日就是18号也是从9点到17点，星期一因为人家还有撤展的一些准备，所以是从早上的9点一直持续到下午的3点半啊。
1: 所以这个时间一般情况下就是周六周日是一样的哈，
0: 嗯，
1: 然后呢其他的时间就稍微有所变动，比如说周五和周一，那周五呢，
0: 嗯，
1: 它这个延续的这个退馆的时间是没变的，它早上有个布展，但就是结束
0: 早上是开幕式，
1: 对，开幕式，对，然后呢等到结束的那一天的时候呢，它这个就收的就有点早，所以说大家不要再想说，
0: 嗯，
1: 哎，我15点钟去的时候还来不来得及，
0: 看不上
1: 啊，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其实这个福建国际海洋装备这个博览会哈，其实你看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它挺这个内容挺丰富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时间范围内咱们就可以逛一逛。
0: 哎，是的，如果喜欢逛展的朋友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哈。另外呢，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比如说就医就诊的需求，
1: 嗯，
0: 也是有一些好消息来带给大家的。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呢，最近像福州市中医院54北院区的中医护理门诊，它新增

0: 装了一个五间门诊，因为很多朋友他可能说，哎，我不舒服，那我不舒服，但是我得坚持上班啊。那等我休息的时候，我想去看医生的时候，人家医生也要休息，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蛮人性化的，就是大家其实可以预约五间的时段去治疗。
1: 是的，你看这个新增的这个五间的这个时间，也是让大家这个上班期间就是想出去就诊的朋友就不用愁了哈。
0: 当然，
1: 你像中医护理门诊啊，是福州市的这个中医院特色的护理专科门诊。

0: 家如果说一旦是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长期的在中午这个时间段哈。
1: 嗯、
0: 那中午是周一到周五，那周六周日就休息了，是不是？
1: 是
0: 那周六周日就是其他的时间哈。咱们看看周一到周五的中午是12点到14点30分。
1: 哦，
0: 哎，也就是说你刚好休息的时候，人家正好上班为您服务。
1: 哦，错峰、嗯、这样其实感觉是蛮好的，甚至说，哎，我不需要说为了我去看病，我特地的我还得请假，因为午间门诊它要实行一个预约制哈，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您要提前打电话去预约，合理安排午休时间，这样呢减少现场的等候，不能说，哎，我没约，我人砰砰砰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哎呦，我这赶着下午上班啊，怎么还没到我呢、哎、我来不及了，白跑一趟。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有就医需求的话，务必务必要记得提前预约。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路》现在开拍。3、2、1 ，Action！

0: 欢迎大家来到了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田英。
0: 哎，你看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了，又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里头啊，就是大家可能会忽略的一些话题，我们来探讨探讨，甚至说有一些新闻事件啊，我们也可以拿出来一起来探讨探讨。今天聊一聊发朋友圈这件事儿哈，因为之前的时候其实跟大家聊过，甚至很多朋友跟我们在吐槽说，哎呀，现在朋友圈啊都已经有工作属性了，就刷的反正就是全都是跟工作有关的，啪啪啪啪啪公开了。我私人的呢，我就是哎呀就这么几个，哎我可能家里人能看得到，哎三天可见啊，甚至是什么半个月可见啊，等等等等。甚至有的朋友已经说，我已经很久没有更新我的朋友圈了。
1: 哎呦，我跟你说真的，前两天就学校里有点什么事儿哈，然后我们就加了这个就家长群里面的一些这个成员，加进去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啊，我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了。对，因为他的朋友圈里面全部都是他的工作。
0: 所以你看哈，就发朋友圈这件事儿呢，可能现在依旧有朋友在坚持着，依旧有朋友就觉得说，哎呀，没啥必要发。
1: 是，
0: 但是发朋友圈发不发是你的自由，发什么东西大家真的要稍微小心再谨慎一点。
1: 哎，这个今天给大家说一说哈，有一个女子她晒了这个 iPhone 18 Pro， 然后呢订单这个被晒出之后呢却被别人冒领了。对，这个最近哈，王女士不是购了一台这个价值11999元的这个手机吗？
0: 不便宜。
1: 哎，拿到这个物流发货消息之后呢，她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就分享了一个这个开箱的期待，这个随手他就晒出了这个订单的截图了，还有订单的编号啊，像这个物流单号啊，一并的就是暴露在这个网络上了。
0: 我的妈呀，
1: 发了朋友圈了啊。
0: 就是显示说，哎呀，我这就是又有新手机啦。但是这个疏忽或者说这个做法哈，就给了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10月6号的时候呢，手机运抵了物流员，但是还没有分拣，不法分子远程下单跑腿骑手，就凭借着他在朋友圈发的这个物流单号，把到物流员还没有到各个快递站点的这部手机，取走了。
1: 快递员呢就是致电这个王女士，核实了取件情况，正在熟睡当中的王女士没有细问哈，简单的应付就挂掉了电话。那这个快递员呢误以为是王女士同意取件了，就没有这个严查对方的这个取件人的身份，哎，直接就把手机交给了这个跑腿的骑手。
0: 天哪，还有这经历。那在6号中午的时候，王女士就发现说，哎，这个平台为什么显示包裹签收了呢？

0: 啥呢？
1: 我得赶紧问问啊，我都没看到我新手机呢。快递员复核包裹签收情况的时候就发现异常了，赶紧报警，因为这手机不便宜啊。他们不知道这个时的手机早已经是几经周转，正通过快递发往河南，
0: 都已经不在本地了。随后呢，这个民警是深入调查之后呢，发现这个事情远比想象的还要复杂呢。原来呢，不法分子是通过这种跑腿，然后呢，这个骑手冒领手机之后，继续采用接力跑腿这种方式来转移这个赃物。那先后呢，在网络平台上下单呼叫五名这个本地的跑腿骑手。这些骑手呢，互相也不接触，也互相也不沟通。只按照这个线上订单的要求哈，把包裹一次的放在这个酒店的前台很多的地方哈，就等待这个包裹下一次的这个运作啊。
1: 所以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啊，
1: 到最终呢是被打包寄往了河南开封。那不眠不休奋战到凌晨4点，民警终于查了，说这个快递现在在哪里哪里。然后呢马上联系快递企业实施拦截，快递站点连夜处置，成功的将包裹截停在了运输途中。
0: 这个10月7号的中午被拦截的这个手机也是运回了就是当地这个
1: 王女士
0: 的手
1: 中。
0: 对，你看要是没有这个民警的帮助，这个手机10000多块钱啊就不翼而飞喽。
1: 所以说有的事儿你不能说我全部都发在朋友圈了，怎么着涉及到我们的隐私啊，甚至说涉及到一些经济方面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家真的要提高警惕啊。
0: 对，这个你看啊，晒分享，咱说本来这是一件好
1: 事儿嘛，
0: 对不对，是件很开心的事儿。但是你说晒的内容你藏着这个不少的门道，是不是？你今天咱们可以来聊聊朋友圈大家都晒什么呀。比如说各位，你是晒美食晒风景，还是说生活碎片，哪些可以就是大方晒，哪些你就是说不能随手的发在网上呢？咱们都欢迎大家哈，给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那另外呢，各位不是有说好久都没有发朋友圈了吗？是不是？那咱们也同时问一问大家，就是你上一次的朋友圈发的是啥呢？还记不记得？
1: 上一次朋友圈发的是什么内容？
0: 还记不记得？你是什么时候发的上一次的朋友圈呢？对对，
1: 那真的，我要趁着广告间隙，赶紧出去回忆回忆啊！
0: 是
1: 901左海之声，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另外呢，有朋友说要点歌哈，帮您找一找，等一下我看一下曲库里有没有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对于现代科技文明社会，人民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各方面都在改善，足不出户就能买东西，并且在很短的时间物品就能送到，还有的直接是送货上门。在通讯方面也是相隔万里也可以随时联系，这一巨大便利下离不开现在的优质生活。那么在古代没有现代这样的交通和科技发展，人们是怎么样去寄送消息和物品的呢？影视剧中经常会听到一句八百里加急情报，速速避让，而这句话也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且听到的，一般都是国内发生了重大事件，而且用于战争传递情报。肯定就有人好奇了，这个速度到底有多快呢？现代社会人们出行有着各种交通工具选择，远行、近程等等，而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特定的时候交通工具只有一种，那就是马。以马的耐力以及奔跑速度还有各方面都让它成为了古代交通工具的首选，所以古代各个地方就建立起了很多工人和马休息的地方，驿站。很多送信或者送情报的人员在经历长时间的路程奔跑之后，人和马都有一定的疲劳，驿站里面就可以换马和休息，并且在有重要情况下，工作人员每天的行程就达到了800里左右。其实这也是一份很辛苦的差事，每天在奔波的马背上来回奔波，风吹日晒，到手的工资更是一点点。假如因为特殊原因导致情报消息或者物品没有及时送达，都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呢。
4: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5: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21。
4: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6: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4: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6: 哎，做人别那么累。
7: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8: 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瑶。
0: 哎，我还真的出去看了一下啊，我发现我上一条朋友圈呢是前几天发的。

0: 什么内容呢？就是跟咱工作有关，就是活动的一些链接。
1: 嗯，
0: 如果说是跟自己生活有关的话，因为不是有分那个群组吗？
1: 嗯，对。
0: 哎，我经常会发一些跟自己生活有关的，是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群里头。嗯，最后一条是，发的，应该是美食类的，
1: 美食类的都是吃的，太巧了。我跟你说，我最后的一条朋友圈就是今天发的。今天发的为啥呢？就是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去蒸鱼
0: 啊。
1: 对，然后呢，我就想说，我为什么会去蒸这个鱼哈？话说回来，我就刚买了一个那个电蒸锅
0: 啊，想试一下。
1: 对，电蒸锅，我就感觉我买的有点大了。对，就是平时家里是有的，这有都想说看看多买一个，是备着是吧？然后呢，结果就看那个挺好看的，就买了。买了之后，我就发现那个大了怎么办呢？我想那就不然就蒸鱼吧，因为鱼它会大嘛，是不是？整条鱼放里。然后呢，我就想我没有蒸鱼，我没有盘子，我就去买了个盘子。
0: 哎呀，
1: 所以我就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分享到这个朋友圈了，然后把那个漂亮的蒸出来的漂漂亮亮的鱼一会儿给你看看。
0: 哎呦，这么有才呢。所以大家也来聊一聊啊，就是关于发朋友圈这件事儿。您最近有发朋友圈吗？上一次发朋友圈是什么时候？当时发的什么内容呢？另外自己也可以看一下，就是现在您的朋友圈发什么内容会偏多一些呢？
1: 对对对，你看就是你看像我跟陆欣这种好家庭好主妇，我们俩就让人看就发发吃吃喝喝的，是不是啊？就是近一点说就是自己做的，远一点说就是出去买的，
0: 可不呢？而且就是分组很重要嘛，就是你不同的朋友，你可能希望他能看到你的最近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因为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忽然想到说，哎，某一个朋友，你去翻翻他朋友圈，你忽然发现说，哟，他的朋友圈已经我看不到了。
1: 陆星，我就是仅陆星可看，每天就跟他在一起做节目。我身边没有第三个人了，所以说我每天的生活的一些事情我都会跟陆欣分享。
0: 那我太荣幸了。
1: 然后呢，朋友圈也就仅他可见。陆欣，你看我今天又做了好看的鱼。对，
0: 哎，你看阿玲就讲了，她说我都半个月没发朋友圈了。她说我上一条呢是中秋回老家拍的，说我们院子里头那个桂花树。
1: 哎，对，最近开了嘛。
0: 然后她说是桂香满庭，岁岁安康。我还随手发了一张配文图呢。
1: 你看，连这个朋友圈的文字都给我们发来了，
0: 有没有豆包啊？
1: 真好真好啊！把这个故乡的这种香气定格在了这个照片里。你看前两天咱们都说了嘛，那古山那个桂树不是都开花了吗？很多人都去。你看最近的这个自己家里面这个种的这个小桂花也开始结了，有没有包一些什么桂花馅的什么什么吃的呀？
0: 正常来说的话，如果手巧应该要酿桂花蜜。
1: 哎，可以，我觉得可以。
0: 是吧？蒸桂花糕。
1: 蒸桂花糕吧，蜜我不一定啥时候能吃。桂花糕吧，我这个马上我就能明天早饭就可以了啊。
0: 哎，大大快递一份过来啊。
1: 哎，对了，
0: 哎，就是大家其实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发朋友圈这件事儿啊。我看一下 MC， 他说马上好啊。对。他说我这是我看一下啊，他发的是什么？只要不修电器，我好像基本上都能修好。这是修啥呀？
1: 就是他修了个 CD 机，是不是 ？CD 机坏了是吗
0: ？CD 机都自己修啊？
1: 太厉害了！我跟你讲，我家有个电拖把刚坏了 ，MC 能帮我修修吗？还有一个，我有个什么小电动车，那电动车那电瓶他也不知道好久没。
0: 你当他售后呢？
1: 他不说了吗？只要不涉及什么太难的那个内容，他都能可以。你看，这是朋友圈的力量，让我看到了你的优点。
0: 是，然后笑嘻嘻也说了，他说我上一次发朋友圈呢是上个星期，发的是单依纯的歌，那我就知道
1: 又是单依纯的歌。
0: 对，他说我的朋友圈呢基本上都会分享日常，单依纯占了一大半，哈哈哈哈。
1: 对对对，其实基本上其实大家都是发自己喜欢的东西嘛，是不是？我觉得像我们刚听友说发那个他修那个 CD 啊，是不是？那我觉得他肯定是特别喜欢那个东西才会想起来去把它复原。你像我那拖把好久没用了，所以就放在那儿，
0: 就搬去了，
1: 对，
0: 再不修都可以扔了。然后兰兰也出现了，你好啊。他说已经很多年没有发朋友圈了，他说今年突然就开始发了，前一段时间呢发了一些生活碎片。
1: 其实我们每天不都是过的都是生活碎片吗？但是你却把这些碎片集在一起，就是美好的回忆啦。
0: 当然就是说发朋友圈这件事儿哈，其实我蛮有同感的。因为前两天的时候我忽然点开了 QQ， 然后 QQ 里头不是有个什么 QQ 的是朋友圈，那个叫啥来着 ？QQ 说说呀，还是什么东西的？反正就是很多朋友呢也会在里头写一条心情日志啊，等等等等。然后我还真的每一条去看了一下，我就发现我身边有的朋友，他真的会在 QQ 里头去写一些他自己的一些心得，甚至说会上传近期的一些照片。

0: 天儿。
1: 嗯，就是我会把这个 QQ 的这个朋友，就那个叫什么相册里面的那个，就当成一个相册了。我会把我定期就觉得，也不是说像都传上去，
0: 嗯嗯，
1: 就可能在几个月或者是半年之内，我有一张我很喜欢的照片，
0: 嗯、
1: 但并不一定说它多好看，
0: 嗯，
1: 然后我就会放在那个分组的相册里，就是有不同的相册嘛，
0: 嗯、
1: 对对、
0: 嗯，
1: 包括我今天这件衣服，我要是觉得，哎，我穿这衣服很好看，
0: 哦，
1: 我也会放到这个相册里，说你看今天我搭配的好不好看，
0: 嗯、
1: 对，然后明天我还可以按照这个风格再去搭配。
0: 嗯嗯，然后你看有求匿名的朋友看到了啊，他说大概3年前吧，我发的就是下班路上，当时听到节目嘛，然后正好等红绿灯，我就随手拍了一个落日，橘红色铺满了天、嗯、然后配的是今天晚霞治愈疲惫。
1: 哎呦，
0: 他说如果说这种长篇大论心情类的，我好像很久不发了，就是现在比较喜欢分享风景，
1: 极简化哈，
0: 是这样，就是到了某个时间，尤其是到了某个岁数的时候，
1: 到某个年纪，
0: 你自然而然就解锁了拍风景照的能力，
1: 是吧？你会有感觉。
0: 甭说求匿名的这位朋友，我现在只要出门哈、啊，我看到风景不错的时候，我真的我现在都很少拍人，很少自拍了，都是拍风景，拍花花草草。甚至有朋友开玩笑，他说：“哇，看你朋友圈，不知道你真实年龄。”
1: 哦，是吧？哦，就是朋友圈可能达到了40岁的这个年纪，或者
0: 那个状态。
1: 哎呀，不能这么说、
0: 那个、状态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其实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有多久没发朋友圈了？您上次发朋友圈是什么时候？发的是什么内容呢？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说到这个发朋友圈这件事儿，我知道可能很多朋友呢，他会觉得说，哎呀，发朋友圈啊，这个应该是属于一件特别自我的事情，比如说，哎，我现在想发了我就发，最近一段时间我不是很想发了我就不发了。所以你看小雨就说了，我都感觉我已经快一年没发朋友圈了，但我上一次发刚刚翻了翻，还是去年考完试的时候拍了杯奶茶庆祝阶段性收尾。他说现在习惯性的心事儿都藏起来了，很少会对外去分享自己的日常
1: 啊。这个已经还在考试阶段的这个孩童们就已经
0: 都有，他不一定是这个、他有点
1: 大学什么的，
0: 不是、比如说考研嘛、甚至说考各种证嘛，
1: 但那也年轻啊。就是我意思就是说，这么年轻的这个在我心里他就是还是小朋友的然后就现在就已经开始连朋友圈都不发了嘛、那现在发朋友圈都是我妈妈那个年纪嘛。
0: 嗯，反正我看是这样，
1: 我妈会天天分享在朋友圈里，什么都分享。
0: 我爸妈也会，但是我自己现在也很少说这个发一条朋友圈，然后哎呀，我就让大家都看一看，甚至说在很小的一个群体里头，基本上就是自己家庭群，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家庭群里头的成员能看到的朋友圈。
1: 对，其实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今天也做了一顿很好的饭，但是我就不一定会发在朋友圈，我可能就直接给我妈我爸，然后这个饭分享了，会给我这个家族群里面分享，我说你看今天我做的，对，然后我就已经得到了这种满足和快乐。对，
0: 换了种方式啊，然后求匿名，他说我家有养小猫猫啊，太阳好的时候呢，猫会在窗台上晒太阳。你看，这是我昨天刚发的，小猫咪懒洋洋的。你看家里头有一位晒太阳的小猫咪。
1: 对，一个小动物其实永远就是朋友圈的流量密码。
0: 哎呦，好可爱、
1: 对，那种小猫那种柔软可爱的瞬间，你真是随手一拍，然后那猫都特别好看。然后我们就会说啊，你家猫太可爱了，
0: 要去撸猫。
1: 对，然后看着就你心里都觉得是暖暖的啊。
0: 是，那大家发朋友圈的频率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甚至说，哎，您来回忆一下，就是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这段节目的时候，真的可以去稍微去翻一翻，您上一条发朋友圈大概是多久之前了？发的是什么内容呢？方便的话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901左海之声，我们也等着大家哈。你看纯友讲，他说我一直有发朋友圈啊，以前很多，现在相对少了。周记一周一次，而且都是发人记录，需要记录纪念的人物、风景只在九宫格的时候占两张
1: 啊，就多数都是发人。我也是，我跟你讲，人家说你出去偶尔就吃个漂亮饭什么的，你不拍一拍漂亮饭，完、人家说怎么拍的都是你自己个人写真呢？我说那我都不在这个饭，还有什么好发的？
0: 那我最近是很少发自拍呀、然后 MC 说了，他说哎呀，那个婷婷小姐姐是电路板。

0: 坏了吗？电路板坏了我修不好。他说机械的我会修一点，但是电路板我不会修。
1: 糟糕了。
0: 那你是怎么来判断是不是电路板的问题呢？
1: 对，你得
0: 是另外一个
1: 检查一下哈。
0: 对，然后 A 老板有说，他说哇，刚刚那首歌是什么歌呀？给我听感动啦。
1: 嗯，
0: 刚刚是笑嘻嘻点的单依纯的《最难得》嗯，然后当时笑嘻嘻说了嘛，说就很喜欢听单依纯的歌，然后想点一首这个歌，然后里头呢也有歌词，他觉得特别的喜欢。原来想念叫做远，原来牵绊叫你我。哎呀，戳中你了是吗？当然如果说你喜欢哪首歌想来听一听的话，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啊。
1: 没错。
0: 然后另外呢，他说明天就要高考报名了，我很少是发朋友圈的。
1: 我还以为说你高考报名的时候你发了个朋友圈了啊，不是这样哈。咱们继续刷新一下我们的听友哈。这个建哥说了啊，一周前他发的是爬山的，是不是 啊山景，哎，跟你一样啊，看到一草一木，漫山草木，他说的感慨呀，山野漫行不必赶路。
0: 嗯，
1: 最近喜欢户外哈，愿意记录路上的所见所得。
0: 哎，其实我真的蛮喜欢看一直在旅行的朋友，甚至说哎我周末出去，然后可能去爬山啊，去徒步啊，然后我分享到朋友圈，我其实蛮爱看的。甚至说我会看到我喜欢的这些场景的时候，我会特地问一下，哎，这段路你是在哪？
1: 对对。
0: 然后下次我也去打个卡，
1: 我把定位发我啊。
0: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他选择放松的方式就是说，哎，我走进大自然嘛，放慢自己的脚步，让自己不要说因为工作的匆忙导致自己心态的一种变化。
1: 对了，我看小文说了一个月前发的，他说和是老友见面的时候，所以的一个合照
0: 啊，
1: 见面难得嘛，简单写了一句久别重逢。这个其实我跟我同学，就是我放假有回家的时候，我就跟他见了个面，然后呢，他就说。我其实当时是拍我很久没有吃到的这种家乡口味，你知道吧？然后我也没有打算发到朋友圈上去。然后我那个同学就说了一句，他说：“那我俩合个影吧，刚好你也一起放到里面去发朋友圈吧。”其实我当时有点尴尬，因为我其实我因为我拍的是很简单，就是简简单单都没有就是很好的构图，我就是想留住这个纪念啊。然后突然，其实我也并不是说不想跟我这个朋友一起合影啊，或者一起发朋友圈什么的，只是我觉得太突然了，而且如果说给大家见到了，就哎同别人就会说：“哎，你回。”回来了，你回来了
0: 哦。阿泽有讲，他说我前两天发了，发的就是自己在家做了一碗面，没有复杂的滤镜，就是一碗热汤面啊。但是我的配文我觉得很喜欢，叫做好好吃饭便是寻常幸福。那你是不是看欢迎来龙餐馆了？我看完之后我那个后劲儿也好足啊。就是经常我做饭的时候配文也是好好吃饭。
1: 对，其实你看最动人的往往就是这种烟火日常嘛。对，好好吃饭不用什么大富大贵的那种词啊，或者是一碗这个热乎乎的面咱们就行了，也不用什么大餐。我觉得这就平凡日子里面小小的仪式感。
0: 是，那大家上次发朋友圈是在什么时候呢？可以来翻翻你的朋友圈，当时发的是什么内容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
3: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4: 一起快乐。

0: 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姐莹。
0: 因为今天有聊说发朋友圈哈，新闻事件呢，就是王女士然后买了手机，非常激动，发了个朋友圈，但是这个照片里呢，有她很详细的，比如说订单号啊，
1: 嗯，
0: 甚至说我的物流单号啊，嗯，这个就被不法分子盯上了，甚至接下来离奇的事情发生了，安排骑手什么接力冒领啊，还好说警方连夜拦截贵重物品，他才没丢。因为一直在讲说，哎呀，很多朋友他是很喜欢通过发朋友圈的方式来分享自己的生活，甚至说，哎，我不需要你给我点赞，我不需要你看不看得到，只需要在某年的某个时候，我打开朋友圈再来翻一翻的时候，能感受到，哎，我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很多朋友依旧会坚持发朋友圈，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就觉得说，哎呀，朋友圈的人比较多，甚至说呢关系比较复杂，哎呀，发了呢，哎呀，也解释不清楚，算了算了算了，也就不发了，慢慢慢慢也就不发了。
1: 是，你看啊，很多的听友也跟我们分享了哈，这刚才咱不是问了吗，大家你这个平时都会在这朋友圈里发啥哈，
0: 嗯，
1: 哎，听友说了，他说我这个朋友圈啊最爱晒的就是家常菜，你看每天下班呢，随便炒一两个菜，然后呢拍一张照片发上去，

0: 也不求好看吧，就是记录自己好好吃饭。哎，又来了一个好好吃饭。真的好好吃饭是最踏实的小幸福哈。像美食照片你就是尽管晒啊，你只拍菜你不露一些隐私，我觉得这种分享是比较温暖也比较安全的，是不是？
1: 让大家看看你是吃啥长上的肉。
0: 没错，就是很多人他有的会长很高啊，我们就经常会问他，哎，你家孩子吃什么会长这么高啊。
1: 然后呢还有求匿名，他说我平时呢也是喜欢周末会徒步爬山，然后像咱周边的古山啊、青云山啊，我甚至说到山顶的时候我会拍一拍风景，定位我会关掉。
0: 哦，定位都会关掉，那你那岂不是大家都不知道你爬的是什么山了吗？
1: 因为曾经某一个时段，大家只要出门非常喜欢开定位，尤其是去国外的一些地方。
0: 对对对，大家会有这种想法，因为说好不容易出去一趟嘛，是不是？咱们就看，让别人看看我在国外了啊。
1: 哎，现在我觉得会好一些些了。
0: 但是就是比如说哈，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去到韩国，然后我就会发一些，他们都是韩文的字嘛，那街角啊，什么巷尾都是这样子的。你不用定位，别人就知道你在哪儿了。
1: 哎，但是我觉得关掉定位这个习惯其实也蛮好的，
0: 好，
1: 就是既分享了山野的风光，又保护了自己的一个出行轨迹嘛。
0: 是，你看啊，小诺也说了，你看我从来不晒一些快递订单、车票、机票。
1: 是啊，有二维码，一扫你的信息都出来了。
0: 你知道这个事儿我是怎么知道的吗？就是有很早以前我也发过那个火车票啊，那个时候刚有二维码的时候，然后当时我朋友就说：“哦，原来你的身份证号是多少多少啊？”
1: 吓一跳。
0: 然后我就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火车票，当时是个动车票，好像是，这弄十几年前了。然后呢，我一看，我说这上也没有我的身份证号码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他说这不是有二维码吗？哦，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太知道二维码可以扫出来的，那时候我们的这方面意识基本没有啊。但是对方，你看我发了个朋友圈，就因为那个事儿，其实从此以后我都没有再发过这个火车票、机票，甚至说就是有的时候会把那个二维码，如果想拍、想发的话，我会盖上。
1: 是，
0: 对，你看啊，这次小诺也说了，他说看到这次手机冒领的新闻之后，更加觉得个人的单据绝对不能够随手发网络。
1: 是，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我身边朋友真实的事情。当时某一位明星来福州开演唱会的时候，然后他有那个演唱会的票，买到了之后非常激动嘛，就发了个朋友圈，但是他发的时候忘记把那个二维码给遮住了。
0: 然后呢？
1: 然后那个票出票之后呢，他要有一个自己要把所有的信息，你就要登记进去那个过程，然后可能啊，他的朋友圈有人看到了，刷了二维码。绑定了别人的信息，他再去绑定的时候就显示这张票已经被绑定过了，他就进不了了。然后他就过来，正好是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在聊嘛，他就问说，哎，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我说这种情况没法办，这种情况只能说你不能发朋友圈，因为上面有那个二维码，二维码一扫，其实所有的信息都出来了。
0: 明白了，你看这个非常有安全意识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哈，这个单据上面的单号信息，咱们说容易被别人看到，或者是为这个不法分子别有用心的去利用。
1: 是，
0: 所以这个事儿是提醒大家哈，都要牢记这样的一个事情。
1: 然后呢，
0: 他的儿子和他老公的照片，然后呢经常会发他们俩的背影。然后呢当然
1: 背影还好，
0: 就是我跟你讲，他不是说所有的都是背影，就是会有那么一两个正脸，对不对？就是也会不经意间被我们看到，被我们然后有一次我在逛街的时候，我离好远处，我就通过这个背影，我都没有看到他，我就认出了他老公和他儿子。
1: 你有一双慧眼。
0: 然后呢，我就通过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就是不管是背影还是正脸，其实我觉得只要是说
1: 尽量的都不要发，
0: 你发你也不能像他发的这么频，我觉得一下子就会被人家记住的。
1: 然后呢，我就看森林给我们晒他最近的一些朋友圈的内容啊，他说的是分享美好，记录所见，我看看分享的啥呀。啊，基本上都是景，是吧？什么水中鸭，湖中好清凉，什么夕阳美，
0: 动园啊，这是
1: 什么什么
0: 水上乐园，
1: 对，什么赏荷，闽江河口湿地啊。
0: 但是有定位，都是福州。
1: 哎，对。然后我看一下啊，兰兰也有讲，他说心态上发生一些变化之后呢，他之前不是不发朋友圈吗？现在就开始发了。他说我会在想，是不是因为自己上年纪了？
0: 他也发了一个朋友圈的截图，
1: 发啥了？这是
0: 他啥？窗台的晨昏里，总藏着不经意的故事。 好文艺啊，跟你的名字一样。
1: 遇到啥事儿了呀？这么文艺，就是大家上一条朋友圈发的是什么？

0: 点哈，一个就是你的定位，对不对？
1: 哦、
0: 你看你福州嘛，然后你想去这个河边，就那么几个河边，是不是？那其次呢，就是你有小朋友，
1: 嗯
0: 啊，对对对，男孩女孩，我就想应该会在这个里面看到
1: 了。你这照片拍过去，这海边这么多人
0: 啊、
1: 你除非是小朋友特写。
0: 啊、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其实如果这个时候你上海边去也不一定有太多的人呢。
1: 因为他说两个多月前嘛、嗯、暑假那会儿。
0: 对，那暑假人会很多哈。
1: 是，
0: 但是就是说你看随随便便一个东西咱们可能就能从中得到很多的信息。
1: 有心之人、嗯、他就会想很多啊。所以真的是发朋友圈的时候大家还是要稍微关注一下、嗯、尤其是牵扯到自己的一些隐私的时候、嗯、比如说你在晒一些照片的时候你要自己看一下，像有的一些二维码呀、
0: 嗯
1: 对吧，因为本身咱们分享生活它本意就是记录美好，但是大家还是要守住隐私这条底线啊。
0: 对，像风景美食啊咱说可以放心的晒哈，
1: 当然
0: 订单票据证件包个人信息的一些截图一定要谨慎、
1: 嗯、
0: 哎，别让咱们说开心的分享吧变成隐患。哎，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安心记录生活，守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
1: 是的，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先到这儿了，那我们就下期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仓山有一座温柔又浪漫的烟台山，它藏着福州与众不同的山海风景，是一座装满复古诗意与百年共

0: 世的文艺高地，烟台山临江而立，依山傍水，视野开阔通透，这里曾是百年通商的重要口岸，中西文化在此交融碰撞，留下成片独具特色的西洋洋房，红瓦穹顶，雕花回廊，复古窗格错落分布在绿树繁花之间，搭配开阔的闽江江景，自成一幅温柔治愈的城市画卷。不同于老城方向的古朴厚重，烟台山的气质清新雅致，松弛慵懒，山间绿植繁茂，四季常青，蜿蜒的步道干净温柔，沿途皆是治愈风景。老洋房经过修缮活化，化身文艺书店、特色咖啡馆、文创小店，让复古古韵与现代生活温柔相融。烟台山因明代设烽火烟墩御窝得名，是福州近代对外开放的核心区域，片区留存近200栋历史建筑，汇集多国建筑风格，素有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美誉。十座教堂、各国领事馆旧址都是见证开埠历史的珍贵遗存。现代闽生活第94弹，闲暇时分漫步烟台山，吹一吹江风，看一看老建筑，感受福州独有的松弛文化节奏。这里既有百年通商的岁月印记，也有当代都市的温柔烟火，是福州最浪漫最治愈的城市一隅。
1: 喜欢他像

0: 来了来了，新话本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啊。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
4: 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
0: 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3: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李

0: 头的福城馆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话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1: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话。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0: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2: 一碗捞话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对于现代科技文明社会，人民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各方面都在改善，足不出户就能买东西，并且在很短的时间物品就能送到，还有的直接是送货上门。在通讯方面也是相隔万里也可以随时联系，这一巨大便利下离不开现在的优质生活。那么在古代没有现代这样的交通和科技发展，人们是怎么样去寄送消息和物品的呢？影视剧中经常会听到一句八百里加急情报，速速避让，而这句话也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且听到的，一般都是国内发生了重大事件，而且用于战争传递情报。肯定就有人好奇了，这个速度到底有多快呢？现代社会人们出行有着各种交通工具选择，远行、近程等等，而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特定的时候交通工具只有一种，那就是马。以马的耐力以及奔跑速度还有各方面都让它成为了古代交通工具的首选，所以古代各个地方就建立起了很多工人和马休息的地方，驿站。很多送信或者送情报的人员在经历长时间的路程奔跑之后，人和马都有一定的疲劳，驿站里面就可以换马和休息，并且在有重要情况下，工作人员每天的行程就达到了800里左右。其实这也是一份很辛苦的差事，每天在奔波的马背上来回奔波，风吹日晒，到手的工资更是一点点。假如因为特殊原因导致情报消息或者物品没有及时送达，都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呢。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4: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猫头鹰。它是一种喜欢在夜间活动的鸟类，它们飞行的时候呀，像幽灵一样飘忽无声，常常只见黑影一闪而过。不过呢，它们却会在黑暗中发出阴森凄惨的叫声，让人更加的恐惧。猫头鹰的身体呢，一般是黑褐色的，嘴和爪子弯曲成钩形，不仅以利爪、锐目等等著称于鸟类王国，而且以它的飞行速度之快、出击之迅猛，让猎物闻风丧胆，唯恐避之不及。每当夜幕降临，山林里静悄悄的时候，野鼠会出来觅食。这个时候常常能看到一只猫头鹰站在高高的树枝上，睁大眼睛左顾右盼，突然从天而降，机灵的野鼠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呢，就会成为猫头鹰的美餐。猫头鹰呀，一旦判断出猎物的方位，就会迅速出击。它们飞行时产生的声波频率低于1000赫，而一般哺乳动物的耳朵呢，是察觉不到这么低的频率的。这样无声的出击，使得猫头鹰的进攻更具闪电战的效果。据研究呀，猫头鹰在扑击猎物时，它们的听觉仍能起到定位的作用，能根据猎物移动时产生的响动不断地调整扑击方向，最后出爪，一举奏效。猫头鹰出击的速度那么快，用力那么猛，为什么可以做到悄无声息呢？它们飞行时产生的声波频率为什么能低于1000赫呢？为了破解这个谜题，经过长期的研究，科学家们发现猫头鹰翅膀上的羽毛非常柔软，表面布满了细细的绒毛，翅膀扇动的时候，绒毛相互摩擦，不会有明显的响声，而且呢，每根鳞毛边缘都有细齿，微小的噪音就从这些细齿的缝隙中消失了。原来呀，这些细齿是猫头鹰天然的消声器，所以它飞行起来就显得无声无息。飞机设计师呢，模仿猫头鹰翅膀上的羽毛，制造出一种像锯齿一样的翼片，

0: 安装在飞机上。经过试验发现，气流经过这种翼片时，翼片边缘能够产生许多小涡流，使得流到翼片后面的空气变得平稳。采用这样的机翼，飞机高速飞行时产生的噪音呢，就大大减少啦。因此呢，模仿猫头鹰翅膀上的羽毛制造的飞机锯齿形翼片，也成了仿生学中的一项重要的成果呢。猫头鹰呀，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象征意义。比如说，我国民间曾把猫头鹰当作不祥之鸟，古希腊人呢，则把猫头鹰尊为智慧的象征。日本人认为猫头鹰是福鸟，曾把猫头鹰作为长野冬奥会的吉祥物。在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心中，猫头鹰是让人崇拜的圣鸟。猫头鹰呀，不仅吃鼠类，也吃昆虫、小鸟、蜥蜴、鱼等等动物。猫头鹰没有牙齿，常把食物整个吞下去，再将食物中不能消化的骨骼呀、羽毛、毛发、鸡丁质等残渣呢，集结成块状，形成一种食丸的小团，经过食道或者是口腔吐出来。哇，这一点小鱼阿姨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呢，它真的是很特别。好啦，今天关于猫头鹰的分享，小鱼阿姨就说到这里。如果你还有对于猫头鹰其他方面的了解，也来告诉我吧，谢谢你哦。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鱼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鱼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李法拉同学的习作《无声的思念》，有请朗读者叶海玉。
2: 无声的思念。那天我攥着妈妈给的零花钱，一路蹦跳着冲进理发店。镜子里的小姑娘扎着乱糟糟的马尾，眼里的光比头顶的灯还亮眼。我满心盼着剪了短发就能配上爸爸说的又酷又飒的搏击课，可我忘了，酷飒从不是剪个头发就能拥有的。第一次踏进搏击馆，震耳的呐喊和碰撞声瞬间把我裹住，其他学员双双成对出拳利落，而我站在原地握拳的姿势都显得笨拙，周围偶尔传来的窃笑声更像细针扎得我耳朵发烫。没有搭档，我只能对着空气挥拳，动作总是慢半拍，力道也是软绵绵的。每次下课看着别人勾肩搭背的离开，我总要在更衣室的隔间待很久，捂着嘴巴偷偷哭。我不敢告诉爸妈，怕他们说我娇气，日子久了那份学搏击的兴奋被消磨得干干净净。直到海瑞教练出现，他是馆里的外教，俄罗斯人，黑棕色的卷发很是可爱，五官立体的像从画册里走出来的人。每次我孤零零站在角落时，他总会走过来，用带着口音的中文说，来吧，跟我练，你来到这里就是我的朋友了，不要紧。我动作总做错，踢腿踢到脚踝，出拳打空差点摔倒，他便放慢速度，一遍遍示范，用手轻轻纠正我的姿势。他偶尔会皱起眉，有些无奈，可语气永远是温和的，没关系，再练一次。有时候练到一半，馆里的音乐响起，他会突然跟着节拍扭两下，肩膀晃一晃，眉头还故意皱着，那一副一本正经搞怪的样子，总能让我忍不住破涕为笑。比起其他严厉的教练，海瑞的温和像夏日里的一阵凉。

0: 凉风吹散了我所有的不安。我开始盼着每天的搏击课，盼着他带着卷舌的中文，盼着他突然搞怪的模样。可快乐的日子像指尖的细沙，两个月的时光转瞬即逝。那天他没有来，馆主说他签证到期了，要回俄罗斯。我站在空荡荡的训练垫上，咬着嘴唇，心脏像中了子弹一样难受。后来爸爸无意中提起俄罗斯打仗的事，那天我一直盯着手机发呆，海瑞的样子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他专注的眼神，搞怪时扬起的嘴角，温和安慰我的语气。虽然我们只相处了两个月，可心里的担忧却像潮水一般涌来。我只好默默祈祷，希望远方的他一切都好。
1: 好的，以上就是李法拉同学的习作《无声的思念》，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感谢李法拉同学，也感谢朗读者叶海玉。接下来有请胡元华老师点评。
2: 亲爱的同学们，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小月作文屋里相遇了。经常有些同学问胡老师，写记叙文怎么才能不千篇一律，让人读完就忘不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篇优秀的作文，它来自六年级的李法拉同学。读了这篇作文，你一定会被它吸引。首先，这篇作文的立意以小见大，选材新颖独特。作者没有选择常见的亲情、友情题材，而是聚焦拳击馆的外教教练这一特殊的人物。通过两个月的相处，将一份温柔的陪伴、一段异国的牵挂写得真切动人。文章跳出了师生情的刻板框架，用拳击这一充满力量感的场景反衬出教练的温柔与耐心。而结尾呢，则跳出了个人情感，多了一层对远方陌生人的善意与牵挂，格局瞬间打开。这种以小切口承载着深情感的写法，让文章跳出了俗套，有了独特的记忆点。其次，叙事节奏张弛有度，情节层层递进。文章的叙事逻辑清晰，从剪短发期待上拳击课的雀跃，到出入馆内笨拙受挫的自卑，再到海瑞教练的出现温柔治愈，最后到离别后的牵挂与思念，情感曲线完整且自然。作者没有平铺直叙，而是用情绪变化推动情节发展。开篇，眼里的光比头顶的灯还亮，写出了对拳击的憧憬。中间，动作总是慢半拍，力道也是软绵绵的，捂着嘴巴偷偷哭，真实展现了受挫后的脆弱。教练的放慢速度示范，跟着音乐搞怪，则让灰暗的情节中透出了光亮。结尾，心脏像中了子弹一样难受，默默祈祷他一切都好，将思念与担忧推向了高潮。这种期待、失落、温暖、牵挂的叙事节奏，让文章有起有伏，牢牢抓住了读者的情绪。最值得点赞的是小作者的细节描写，生动传神，人物形象鲜活立体，文章的细节描写堪称亮点，寥寥几笔就塑造出了一个温柔可爱的外教教练形象。黑棕色的卷发很是可爱，五官立体的像画册里走出来的人，写出了教练的外形特点。用带着口音的中文说，来吧，跟我练，你来到这里就是我的朋友了。皱起眉有些无奈，可语气永远是温和的。没关系，再练一次。语言描写精准

0: 传递出教练的耐心。跟着节奏扭两下，肩膀晃一晃，眉头还故意皱着，一个搞怪又暖心的瞬间，打破了教练的距离感，让人物变得鲜活可感。你看，作者没有写什么高大上的台词，就靠这几个小细节，一个温柔又有点反差萌的教练形象直接就立住了。读完呀，我都跟着心里一暖。同时，作者也不忘刻画自己的心理细节，周围偶尔传来窃笑声更是像细针扎得我耳朵发烫。海瑞的温和像夏日里的一阵凉风，吹散了我所有的不安。用这样比喻将抽象的情绪具象化，让读者能共情到他的自卑与温暖。最后，语言质朴自然，情感表达真挚动人，全文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处处是真诚的表达。比如，快乐的日子像指尖的沙子，两个月的时光转瞬即逝，用通俗的比喻写出了时光的飞逝与不舍。海瑞的样子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他专注的眼神，搞怪时扬起的嘴角，温和安慰我的语气，像这样排比式的回忆，将思念写得具体可感。结尾，心里的担忧却像潮水般涌来，将抽象的担忧化作具象的潮水，这种以情动人的写法让文章摆脱了刻意的煽情，反而更有感染力。当然，文章也有可以打磨的地方，一是可以补充一两个与教练相处的具体小事，比如他是怎么帮你纠正动作的细节，或者你们在拳击馆里的简单对话，让人物的形象更丰满。二是结尾的思念可以和开头的拳击呼应，比如如今我依然会对着空气挥拳，风里好像还留着他说再练一次的温柔语气，这样文章的首尾呼应会更加紧密，余韵更加悠长。美好的文字治愈人心，优秀的作文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希望今天的美文分享能给正在写作的同学们带来灵感与帮助。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欢迎收听幸福草。
3: 我本来就是一个小草，农学院的一个老学生，把那个没用的东西比野草就变成山珍，让老百姓增加收入，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4: 幸福草这本书把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做一个原型，让更多的学生们成长了以后从事这种科研啊、外交啊、国际合作啊，也给他们一个启发，小小的一个启发，培养他们这种坚韧不拔的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
2: 仅以此书《幸福草》，向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林占西教授、林冬梅博士及其团队队员和家人们致敬。《幸福草》，作者小月，播讲小月。
5: 第四集，爸爸的语气并不重，尤其是“废物”这两个字，轻得像是耳语，音量只够从他自己的嘴巴传到耳朵那儿。但秦朗还是准确地看到了爸爸的嘴型。
6: 废物就废物，废物的反义词是宝物，可当宝物有什么好？被供起来关在玻璃罩里，那多没意思呀，我才不喜欢呢。如果当废物能更自由自在的生活，多么惬意，对我来说足够了。
5: 晴朗暗暗地想。晴朗没上过任何的课外兴趣班，他家里没有钱，
6: 准确的说是他爸爸没有钱。爸爸没钱也没法找妈妈要，在你家里很正常的事情，在晴朗家却不行。晴朗家只有爷爷、爸爸和他。晴朗没上过美术课外班，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爱画画。他喜欢在纸上随性涂鸦，小草、大树、键盘、电脑、菜肴、餐桌都是他的写生素材。他最爱画的是野草，毛毛虫般的狗尾巴草、飘逸的芦苇、毛茸茸的蒲公英等等。这些植物在爷爷家附近的一条小河边很常见。从爷爷家出门右转500米，快到岔路口，就能看见平行于主路的一条1000多米长的城市内河。这条河是南北走向的，河面大约宽2米，河边的花圃里种了许多的三角梅。也许这里的土是从郊野运来的，土层中埋了许多其他植物的种子，因此在三角梅之间参差不齐地长出了许多杂草，诸如芦竹、小蓬草、钻叶紫菀、鬼针草和火炭木等等。他们像极了毛毛躁躁的憨孩子，透着无序的顽皮劲儿，好看极了。城市的园林师傅不时会来清理他们。缺乏统一规划的花草破坏了优雅端庄的和谐美，观感上的不整齐似乎总是错的。只有晴朗总被这自由的美吸引，他们能带给他惊喜。就像小王子里小王子画的那块凸起，里面藏着只有小孩子才看得懂的秘密。狗尾巴草等他带自己回家，蒲公英枝头上的另一半毛绒球等他使劲吹，鬼针草俏皮地粘在一只小狗的耳朵上，等着他帮忙小心取下来。晴朗虽然爱画画，但他的画却没有什么章法，看起来像幼儿园孩子的涂鸦，结构那么松散，很难让人把目光停留下来，自然看过就忘了，记不清他画了什么。线条太杂乱，浓淡太随意，与优秀画作的标准差得远呢。毫无美感，是秦海明对晴朗画作的评价，瞎折腾浪费时间。确实如此，不是行家也看得出一幅画的优劣。爸爸没有刻意贬低儿子，但画画不仅是为了呈现美丽的结果，画画的过程也表达孩子的心情，这是爸爸看不到的。晴朗画画也不是完全没有优点，电脑键盘上的按键有5排，第一排有16个键，他画的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晴朗喜欢数数，数清楚，画完整。狗尾巴草花上的绒毛数太多，数不清，这是个例外。他在茎的两侧随意地画了无数根短短的细线，本该是从茎中间向两侧由粗变细的线，却被他画成了头尾一样粗的线段。妈妈留在家里的小音箱成了他专属的宝贝，里面储存了好几首轻音乐。晴朗最喜欢听陶笛吹奏的《森林狂想曲》。晴朗喜欢画画时的自由时光，他可以一边画画一边听音乐，就像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神奇的艺术宫殿，把世界隔绝在心门之外。周末有大把闲暇的时光，他可以心无旁骛地沉浸在小小空间里，专心致志地数呀画呀，就一点都不觉得寂寞和难过了。画画让他忘记妈妈离开他很久很久了，让他内心平静快乐。他还只是个小孩子，想不明白为什么，更做不到让妈妈回来。画画的时候，他心里除了键盘还是键盘，除了大树还是大树，除了小草还是小草，眼里心中全是单一的写生素材，妈妈也会被淡忘。这样的时刻，他的内心是充盈的。也正因此，晴朗耽误了很多正事儿，比如写好作业、背好课文。所以当他独自在书桌前待上1-2个小时之后，很可能作业一个字也没写，课文一句也没背。人和人不同，相同的人每天也都不一样。在晴朗的字典里，废物 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词，也像是一个被用来过度的语气助词，轻如木棉絮。白老师常说，做阅读理解题的时候一定要联系上下文，联系上下文不仅

0: 当时听到了颤抖的声音，是脖梗和空气之间的摩擦声。脖梗和空气的摩擦会发出声音吗？不管别人认为会不会，晴朗坚信自己听到了。那声音连绵不绝，越来越大，渐成轰鸣，制造出一个巨大的灰色网罩，把周围的声音、物体全都隔绝在外。他听不到其他任何声响，看不见骂他废物的爸爸，看不清自己身在何方。他仿佛脱离了现实世界，渐渐地消散成无数细小的颗粒，分崩离析，不知所终了。这情形不知持续了多久，直到晴朗捏了捏自己的大腿，微微的疼痛才把他带回到现实。巨大轰鸣和微小颗粒瞬间也都消失了。爸爸笔直地站立在晴朗跟前，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太笨了，总是会慢人家半拍。就像吉尔斯滕伯伊厄的童话故事《魔镜》一样，当玛丽通过镜子穿越到另外一个世界时，她原先的世界被按下了暂停键。晴朗有的正是这种感觉，自己在忙乱中经历那些怪异的场景时，爸爸的世界一分一秒也没有走动，直到他回到现实，爸爸的时间才被解封，他才从上一秒来到当下。如果你是一个不相信童话的小孩，我只能说那有点遗憾。你听说过度日如年吧？还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或者一寸光阴一寸金，或者计算机速度，还有在物理条件下时光是恒定的，但在心理世界里却不是这么简单。晴朗眼里闪烁着惊喜的光芒，他轻拍胸脯，呼出一口气，心里嘀咕道：哦，太好了，我还在，我还是我，太好了。他微微转动了一下脑袋，以确定自己一切正常。他藏起嘴角边浮起的笑容，抿了抿嘴，说了声：啊，我知道了，老天爱笨小孩。笨小孩这首歌是父子俩的密码，爸爸和晴朗各说出了一句歌词后相视而笑。晴朗爸爸最喜欢这首歌，虽不能完整的唱出来，但平时不经意总能哼出几句歌词。晴朗笑得天真，爸爸笑得苦涩，慢半拍是晴朗的常态，但秦海明不太相信老天爱笨小孩，这只是安慰人的话。不知从何时起，晴朗开始说些自我安慰的话，也像是故作轻松地对别人说。不过这念念有词却很神奇，能释放晴朗的忧伤、生气和缺憾。很不开心的时候，耸耸肩，默默念一念没什么啦之类的，情绪就会很快平静下来。晴朗的学习成绩中不溜，他是班里的短跑冠军，性格比较温和。他心底里有一块伤疤，那里偶尔会鼓动出一股难以言说的隐痛。晴朗已经很久没有想起妈妈了。我现在马上去做作业。没等爸爸继续唠叨下去，晴朗便低头回到了书桌边。晴朗早摸清了爸爸的习惯，只要自己坐在书桌旁，爸爸就会保持绝对的安静，绝不打扰，像一颗高大的小叶榕，默默注视着自己的孩子从水泥裂缝中钻出来，透光的小嫩芽欣欣向荣，顽强地生长着。秦海明享受这样的时光，仿佛看到生命的无限希望。对他自己而言，希望已经死去。窗外的大榕树不时发出沙沙的声音，微笑着随风摇摆。人类的从容淡定是无法与植物比拟的。植物从出生开始便随遇而安，不着急，不抱怨，不自大。人类呢，则是在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 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

0: 不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上回书说到了，荆州知府赵谦，在荆州城最有名的饭店，给这位周显墨周大人接风。可是喝完酒之后，他那个狗头军师宋师爷来了，偷偷摸摸给他送个信儿，说是北京城来了一位神秘的官员，在应天会馆要单独见他。他一个人来到了荆州会馆，见到了京城来的这位神秘的贵客。这位神秘的官员说他姓高，是受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驸马都尉许从诚的委托，来到荆州知府，特意问候问候这个赵大人。说着说着，他点出了他来的主要目的。他说，荆州城有一位官员，就是那个金学僧，在荆州城把你搅得不安，在京城把两位皇亲国戚搅得也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现在给你个任务，你必须尽快想办法把金学僧灭掉。听到这个消息，赵谦吓了一跳，让我杀人，这个人他究竟是什么目的？在心里边他更没底了，但是来的这位高先生说的这些话都是实情，他心里边还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个高先生已经看出来了，赵大人呐，我实话告诉你，金学僧最近给首府张居正写了一封信，这位首府大人以天下为公，不徇私情，把1200亩官田的事儿跟皇上讲了。啊，首府知道了？那当然了，这还能有假吗？只要皇上知道的事儿，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也就明白了。所以我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现在赵谦根本就不知道他的主人究竟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还是驸马都尉许从诚。可是他又不敢明问，但是有一点他心里明白了，这位高先生的主人即使不是上面这两个人，也必定是皇上身边最得宠的官员，要不然怎么把这么机密的事情打听得这么明白呢？赵谦现在心里边可慌了神喽，那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的难看。我说高先生，难道皇上要追查这件事情？放心吧，皇上和圣母对首府是深信不疑，根本就不能为这1200亩官田惩处这个首府。哎呀，那就好办了，只要不惩处首府我就放心了。你想得倒美，皇上不惩处首府并不等于会放过你呀。啊，皇上，皇上要把我怎么样？咱们这么说吧，要说现在这形势对你是非常不利，但是还没到无可挽回的地步，那怎么办呢？高大人，救救我吧！解铃还得系铃人呐，只是不知道赵大人能不能按我说的去办。你要是把金学僧除掉了，他就不能再收集你的证据了。你要是不除了他，他就可以把你的老账查出来，包括你送给张老太爷这1200亩官田，这两件事就可以把你送上断头台。皇上既然知道了官田的事，我就是把金学僧灭掉，又怎么能逃出皇上的惩处啊？你放心吧，只要金学僧一死，就没有后续的证据。单就官田这件事儿，我家

0: 主人也说了，他保证在皇上面前替你求个情，你就会没事儿了。这话当真？君子无戏言。我要是不当真，能风尘仆仆特意从北京赶到你这荆州城吗？赵大人，你是聪明人，现在你可千万不能犯糊涂。你把官田送给张老太爷，如果仅惩处你放过张老太爷，恐怕会引起官场上的公愤。那么无论是皇上还是首府都不肯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只要大家都想把他捂住，三家老爷就能保下你的命，还不能伤你的根。这赵谦当时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你看他嘴里边嘟嘟囔囔嘟嘟囔囔的。这事儿高大人您让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了。怎么办呢？对金学增我能不能下手？再说这位神秘的官员他是干什么的呢？书中暗表，此人正是邵方邵大侠。他怎么突然间姓高呢？再说他跟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还有驸马都尉许从成能攀上线吗？真就攀上了。这位邵方确实不简单，两年之前他来到京城送给高拱一位小玉娘，高拱对他是非常满意，他也替高拱灭了李严的口。邵方从此之后再也没回到京城，在江南是销声匿迹，可是生意照样做，当北京城秋葵府那拍卖行拍卖李太后那两件宝物，他本应该来到北京亲自参加这次拍卖，可是他多了个心眼儿，他怕一旦露面东厂的这些人把他抓到就麻烦了。再说他跟现任的首辅张居正一点瓜葛也没有，如果要是高拱在位，有可能还能保他一条活命，他必定是有交情的人。现在朝中的大权掌握在首辅张居正的手里，他轻而易举可千万不能去北京，他就把他哥哥派来了。结果那次拍卖京城有名的大商人郝一彪获胜了，把朝廷中两件宝物买走了，他什么也没捞着。但是他在江南这几年生意做的是一直不错，可是最近这段时间他就觉得现在这个首府治理这个大明天下特别有章程。原来高拱执政的时候他可以花大笔的钱买通下面这些官员，可以说这个邵方在江南做起买卖是得心应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现在不行喽，各个衙门各个官差都有一定的职责，他想继续胡来不那么容易了。他就想起了自己有一好朋友叫钱生亮，现在在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家当管家，我何不通过这个钱生亮再巴结巴结朝中这些有权的人物，对我今后的生意场上还能有好处。再说也很长时间没进京了，应该到北京看一看了。就这么着，邵方领着手下的这些保镖就来到了京城。到了京城他首先见到了钱生亮，这钱生亮跟他是老朋友，见面是非常热情。
1: 哎呀邵老板，您怎么不早来呀？
0: 我总想到江南看望您，可是这李老爷家事儿太多，我一直走不开。您这回来到北京一定多住些日子。好吧，我这次还真就有事儿，我就想通过您

您认识认识，这李老爷和他的宝贝儿子李高。行啊，这钱生亮就把他引荐给李高和李伟李老爷。这李伟李老爷，他过去是个穷瓦匠，现在可了不得喽，仗着自己女儿，京城这边一跺脚，那边都得乱颤。今天听说江南邵大侠要来访，这位武清伯和他自己那宝贝儿子李高在家里就等上了。再说邵大侠跟着钱生亮来到了武清伯的府宅，要说武清伯李老爷李伟的家可了不得，他的府宅原来是嘉靖皇朝的时候当时的首辅严嵩的故宅。严嵩被罢相之后，这宅子就被充公了，当时没人住，隆庆皇帝登基之后就把这豪宅赏给了自己的老丈人。当时严嵩权倾天下，极尽享受之能事。他在京城有两处豪宅，一个是大学士府，另一个就是现在玉娘住的那泡子河边的吉香炉。严嵩晚年很大一部分时间住在吉香炉，这座大学士府就交给他儿子住。他儿子严世蕃那贪性比他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他们的祸事被徐阶给捅出来了，皇上下旨把这个严世蕃给杀了，这严大学士府就换了主人了。把话还得说回来，邵大侠跟着钱生亮来到武清伯的府宅，邵大侠一看这府宅太阔气了，要说邵大侠在江南那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可是他那家跟人家武清伯李老爷家一比，那就是小菜一碟。哎呀，可真是开了眼界。这李伟李老爷看出来了，呵，这位江南有钱人到我这儿也觉得新颖，好吧，他领着少方在自己的府宅就四外转了一圈。邵大侠转完了也看完了，心中是暗暗的佩服，这严嵩太厉害了，这简直就是一个世外的桃源。可以说住在严嵩修过的府宅，那简直就是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看来这严嵩确实不简单，他心里想着跟着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就来到了客厅。到了客厅，李伟李老爷那宝贝儿子李高也在场，邵大侠就给钱生亮使了个眼色。钱生亮那脑袋反应得多快呀，当时就明白了，李老爷，江南这位邵大侠带来一点小意思，小意思，2万两银票。哎呀，把李高乐的，要说李高见了钱比见什么都亲，他对这位邵大侠态度马上就变了。要说有些当官的不见钱不乐，一见钱是比什么都乐，这态度一变，两个人就唠起了家常。李高他和邵大侠年龄也差不多少，两个人是越唠越投机，是天南地北就扯起来了。李老爷在旁边插不上嘴，唠着唠着，这李老爷就给儿子递了个眼色，唠正题呀。李高就明白了，我说邵大侠，你和京城的郝玉彪，你们俩要比起来谁的财力大呢？邵大侠眉头一皱，哎呀，李大少爷，我和郝一彪要是比起来，

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怎么讲啊？他有的我都有，我有的他不一定有，可是他的品种比我全。啊，只是说两人经营的货。那么你经营布匹绸缎，当然经营了，我的主项就是布匹和绸缎。实际少方什么事都干，但是在这个场合他可不能说出来。你像范思言，他敢说吗？那个时候不管你有多大的才，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势，范思言那就得犯死罪，所以少方也不能提这个茬。这李伟李老爷听了听，你们呢最好的布是什么布？回李老爷，是葛布。哦，最次的布？最次的布那是沙浆布。李伟听完点了点头。我说李高啊，你跟这位少大侠提提正题吧。紧接着少东家就跟少大侠转入了正题。少大侠，您在江南北京您也不经常来，您可知道京城最近这几年发生了很多变化。前朝的宰相高拱，可以这么说，这个高胡子就是脾气不好，但是对我们家一点都不薄，大事小事都给面子。可是现在朝中这个宰相张居正，这个胡白老太可恨了，也说不上他有什么办法。我那外甥和我那姐姐都听他的，我们这些有权的大户让他可治屁了。哎，他也敢治你们这样的人家？那当然了，这个湖北佬你说他可恨到什么程度？人家高拱有一位小娘子叫玉娘，本来人家是伺候高拱的，可是他把高拱挤走了，他把这小玉娘搂在怀里，现在这个小娘子就住在蒿子河边那吉祥炉。您看我们家这条件，那吉祥炉更漂亮，这都是严嵩亲自设计的。听到这儿，少方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记个大疙瘩，因为这件事儿就是他办的。这个玉娘当时是想把他送给高拱做一件贵重的礼品，可是现在听说玉娘已经跟了张居正，他心里能好受吗？少方，在两年之前高拱执政的时候，他就开始给高拱物色这么个女人。要说一开始他物色的不是玉娘，还有一位小娘子叫翠娘，这个小翠娘也是人才出色、多才多艺的小女子。他发现了之后，花一大笔钱把这小翠娘从红楼里边买了出来。小翠娘离开妓院，对这位少大侠是千恩万谢，感激不尽。可是当少方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让他到北京陪一位有名的宰相，这个小娘子已经看破红尘了，婉言的谢绝。他呢据说就离开了南京城，顺江而上，来到荆州。据说这个翠娘到了荆州之后，就到荆州城有名的铁女寺出家了。铁女寺有一位主持叫净慈老师太，这位净慈老师太已经100多岁的高龄，这个老师太可以说在全国的寺院当中是名声显赫。翠娘就投到净慈老师太的门下，拜着净慈老师太为师。从那之后，少方和翠娘也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又选择了这个小玉娘，可是这个小玉娘

0: 没有伺候高拱，却陪张居正在吉祥庐住上了，这少方的心里面能好受吗？你再看少方，那气得脸都变色了。可是这个现象，这李高根本没发现，他呢，根本没想到这个雨娘是少大侠送给高拱的礼物。紧接着，又跟少大侠发起了牢骚。他说高拱在世的时候，可以说对他们老李家方方面面都给下照顾，可是这个湖北佬一上台是半拉眼珠子没看得起他们家的老国丈，处处刁难，处处卡。你看看前几天我们家老爷子在沧州看好了一块风水宝地，本想让工部勘察一下多拨点银两，可是这个湖北佬他只给拨了2万两银子。我说少大侠，你想想这2万两银子能修坟营地吗？再说这个首府还养了一条狗，是处处咬人，这条狗就是金学增。少大侠，听说您在江湖上很有本事，您能不能去一趟荆州？到了荆州之后把这条狗除掉，只要除掉了这个祸害金学僧，我们还有一笔很大的生意等着和您做。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2: 地势报道家乡新闻，
3: 真实记录福州发展，
2: 经历福州。
4: 海南话福州乡亲，你个能好？我是管令，欢迎收听今日。

胡椒。今天给你胡椒的作用内容哦。胡椒超会损毁会丢开婚姻。令真好事是叫命中女的，只要跟你经过嘴面，别人对我杂草的炖油之前进行。国内令昨天别人研究关铁老师措施。海翁胡椒康会搞家乡会店相抗捐捐活动。国内令目前大厨师欢迎而来，并也登堂参观。第四届中国金汤工艺活动胡椒烘焙炉揭幕，这个晴天顺山的运。生活设施啊，福建省委呼吁的胡椒气味主义国内令昨天召开气味损毁会会议，令真好事关铁是捐兵中女的，只要捐你经过嘴边，平安对我杂草以炖油之前进行。按照福建省委损毁会会议要求，研究胡椒菜关铁落实措施。会议之后，是捐兵中女的炖油之前，为平安对我捐你撇坏了难度，致命了火源，那阿多令真好事两回。左面老师平安对我眷恋更有会议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跟家眷同意左面领导，瞄定四个更加目标，主动定向并举，标本建地，强化花地支撑，扩建赋能，更好同票发展跟安全，扎实推进经过全面平安护照眷恋，以时间、时节、时候坚定用好两个考虑，坚决做到两个美好。欢迎强调，多扎实推进平安护照眷恋，实多转行行动，将坚决捍卫国家境内安全百多小会，提出家眷总体锻炼健康化眷恋，实践化运行，加强教眷全面一体化，带松缓体系。顺泰话开店，矛盾纠纷百家化解，造价抓价抓销，扎实别扎取地，多同票造好换风险，保安全，好稳定，采华店各行各业。打造社会更加优秀，基础更加牢固，地理更加有效，一面更加满意，边安护地。会议要求高地区高部门多将同意领导贯铁到边安护照眷恋的全国量跟高方面，严格落实党委党务国家安全责任制，灭好社会稳定责任制，作业负责同志多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阿健阿师树地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责任，进化机关责任，现象党委领导，政务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以更有结果。以经过全面平安护照眷恋，护航社会各行事业高质量发展。生活设施啊，满载荧光的海翁护照康会搞家乡护照，开展健康会家乡相抗捐捐系列活动。福建省委呼吁的护照气味主义国内令。胡椒菜前往武县大厨师胡椒康欢迎而来，并日登上餐厅参观，时代介绍新时代一面海翁眷恋华店而眷记麻档。欢迎而来说，国内领导胡椒菜七头半句跟胡椒一面，向胡椒康总体官兵表示热烈欢迎跟中国敬意。伊讲，胡椒康现在多家乡父老乡亲而牵挂跟期盼，提贫请难。往往温馨渐被送红，连年连红地端大银偶，按端心敢担当，践行全国捐功书名，家乡人民徐军以女个人为荣，为女个人祝贺。胡椒是受着光阴之相、英雄之相、国魂之相，是捐兵中女的徐军高度重视声韵干扰，多胡椒干扰基因，亲自担任声韵干扰领导小组主任，关心集体国货跟共同捐力。开创了一系列炖油历练跟炖短时间，带领胡椒修筹新功创建中国生育模方向，写下爱我一命爱我公益感恩诗篇。胡椒徐军落给猪头感恩红尘，轻易好事关铁是捐兵中女的关于生育更容易炖油浓缩炖油之事，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提出短信而来基因后续生育进化强化员工接见举措，壮丽接替一名海翁眷恋跟胡椒康联兵必见，让海翁男跟胡椒恩高双会员，共同协调国民同心，为全国捐功造出更大贡献。不论两党感谢胡椒气味起因物对胡椒康眷恋华店的关心跟接替，表示一列零五年的胡椒康温馨国产华性的改造，今日以厂里面貌出现多胡椒一面面人，总体官兵比尊落给猪头，多红蓝端锤炼大样本领，多勤难修好万家安宁，公民东

新做酒坚不可摧，海上钢铁多酿。欢迎你来好，我妮妮目前带登上海湾湖酒坎，了解坎厅历史，有用做美定，并要跟海湾官兵轻易交流。据了解，湖酒坎与西安城内河交界边河，多湖酒在马梅区、青牛重业区马老向公众开放参观。谢谢啊！第四届中国金汤工艺活动暨米兰安汤青春鲜香湖酒烘焙龙活动在云启龙活动设地，金湖湖澳品牌项目捐捐签约，金湖湖澳队主捐收据，金汤西初工艺创业发布，平原工艺大赛，五名青海松动等环节。活动现场八桂名来自机关、国校、县定及社会主义的金温亚现代工具，红烛开店安汤清理干扰。今晚呀，聚沙更是抗多沙滩，就说蓬蓬端于泡沫塑料，热气如炬，烟脑变定海漂垃圾，东部温馨垃圾分类，清淡定义，为海岸垃圾损害和地理收集以超数据。前阵我碰到胡建林海洋生态污染促进会新理事周年，活动现场聘请了巨大奥运冠军胡建林前少年巡演发展锻炼组员邓米，胡建林青年联合会常委。湖源电视台温体平老侯仲刚郭家啦当然工艺大赛古片场在土优秀博水生实水生等当然好旺工艺大赛中国金汤工艺活动是端午海洋发展基金会与年跨一千年企老业标志性海洋保护金融品牌项目十年来项目建立中国物理物业沿海地域以及一所上车累计联动南洋国家机关企业各校社会主义参与，位于四季王庙海院保护景观呀，光好海岸量超3300公里。今日实施哦，要另外按企业我了解到，湖州小北海院企业大已经多捐力多另外落地，签约金额被拔起来外面未，交俾贷款要另外按企业我联合湖州人企业锻炼，湖州车企业我湖州海气运动运动推动。大通汽车数据奉献盘价景云湖内多华通道助力海院建业体制正好连欧海面流宽海上木段蓬勃发展但是所念小搞风来暴雨高温海上大风等在海城天气晴朗海院西南景云奉献比较高以往景云计较亏点斜海修成国州海院汽车在海落华盘古一个海上景云昨天运居面临盘古难风口难等堵点会先拿好了海院企业大呢，已有湖卷海天运动重新推潮，都跑断通新大逻辑，教卷汽车数据危机，企业奉献更多为由，进中新大阶梯为好，保险联动包容为动力，转流天湖澳别矿，转汽车奉献多华为可管理右手，为巨大企业试验与企业提供进中运输，另外按企业我过端定性改流，破开斜海运输难得，关键在于让汽车数据共和。一头湖卷人企业锻炼，跟湖卷海天运动联合研制海院企业大综合盘价模型，由气存在海风险景色化盘估、气存在海动态预见等多维度出发，在联用沿海岸等挖空物业海院企业风险等的地段，需求风险盘估成果，为运动修成提供重要参考。湖卷海天运动结合海面风险等的跟经营组织混战能力，实现差异化修成。汽船数据向为写海经营主体信任背书。小伟前日的有关负责人讲，过去所提写海贷款，银行最担心天气风险，能阿因啲咩草落花一句。就为汽船部门帮能阿评估海面气压风险，银行按风险定额跟还债能力精准修成，被把此类万亿美贷款给了远密之给，交俾资金专用于海上木桩的生产经营。跟混在能力的提醒方面，第十八世界端午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下签广告会开幕式与生活社区后多广邀举人。今晚湖卷人交易团主力接近首演五百家企业参展，以新产品、新面貌迎接全球客商。其中国家的专精底薪受举人企业、国家的高薪纪录企业等优质企业。达十八家，占参展企业比例接近3%。今日要湖州车常务官了解到，
本届广告会胡椒餐店企业达斯华社施加。

0: 极端是盼平白电话的权益捐入后先来家电区覆盖要跟一节到搞生活休息多节三分两米总分为中线胡椒为毛上业的平白势力跟其中另可道全为胡椒古装多广告回力机配套开店胡平除害郭姐其中配套协力活动恩和广告会卡松军委有写这段松动胡椒又在唱点前夜推介胡椒第三位毛药品主力唱点前夜对接海外采购商陶其乱创点人提出提醒胡椒为毛产品国际知名度跟竞争力生活设施啊一人超暖久久见咯你看你的人爱这里团圆胡椒菜做乱活动古老中断多亚兰春秋混开店，活动一头亚兰庆号历史内容，做名都稀密，古量乌马跟团圆进入时序松韵，为多年三双烧段暖心意团圆庆会。当你说闹，活动很多红味温馨送货，红叶会员端胡椒稀密乌老，渐渐乌尽显名都传统文化魅力。过去连串短打好路爱情意浓浓敬意，会员时间更加短，写得很好男人为用款节。嘉宾会多年上顺这里住好感关怀红叶会员老毛高瑞地晒听言冰块将来开启一浪新秋民书听言言前面要换拍卡听着谁跟我一浪前年历史暖心贴面健康夜间中区一六警问呀为脑内免血瘟疾破击秋冬原生地雷很多背后高龄位感也大脑内个人平顺团圆过电感受写个几好几短通一层与其同时，团圆血价登高更不幸，火也真幸。登高队伍又动带马油路密集出华，愿所该欢博真幸，新婚愿度梦亚得开。而两员工改往，上面讲上面讲书，也让历史登高，个人登高顺秋，平土古亮乌马。高龙洞活动建构西路华西街，老人个人算节目，平高店又换登高，多欢乡庆余端换到家宅。谢谢啊马尾海溪高新生产上一款飘望加威圈。你看你两年马尾区东河左立宫捐工神公务运带加威书老龙纪念进水多整了卧望老毛。三里鬼面运带加威专业家东带比拼青年高六信带。本次进水由胡椒菜总干会接了胡椒建业纪录开发区总干会做完马尾海溪高新生产上一款创卡联合干会承办。活动记载很远老莫精神老龙精神更壮精神出阵云带文化交流下走为地雷性纪念性创新性老龙家搭建新端无赖比如现段松秋三应受助有送水与温馨庆祷摩红翁杯梦金做醉等转头求云流天松秋秋华高傲地晒年末后的交易炫气弥漫衰落盼为又炫气红艺松贼电杆鱼昂干净到地味道先端拍红地关经验送超带加威达编者向背干穿住纪录机八孔内力比拼之余运带送超回首交流穿住经验首位加威向为弄眼纪念现在交通与捐动圆圆胡椒建业纪录开发区总干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建设一年是纪念与比拼干是运带乱地自根交流教育与社区生动事件那阿希望通过中央的平台，让更多产业经验被看见、被认可，也让专心难力进展降低理想，老搞工会。海南为胡椒圈青，一双就来见难的经历胡椒，感谢你个人收听。
1: 胡建生新闻到来，为我们为举报电话是矿物高 A， 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纪律真天端。
3: 请照亮到波波。
4: 左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5: 有美丽叫马乡，你不要客气吗？
6: 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乖给你妈。

0: 酒味眼来，虎酒味乡音，虎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酒。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酒，电话号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酒，我是小丹。观送百孙女，明送百马乳。这类孙女自就来南宋明星孔孟英雄丁文论。一中年宋国八鬼年号，一岁狂岁年，明星祖作拉退婚一为追我孙女，被李代霸郎更为新命李姓元，被称为海姓。多虎酒所熬三节二波面，偶所遭谬语。正是为了纪念丁文论以兴元意万寿孙女庙，今天的节目那我就带大家这可了解了啊。万寿孙女庙多米矿矿内念影窝一得千卷以来，估计位于大根区五梅耶。万寿孙女庙多一九八百年被列入大根区的文物保护单位，你看一二年靠定位福建省闽安新源活动中枢联系点，你看一五年被列入虎丘企业文物保护单位。江末闽国时北火门窗村县下矿侯采来会手花边五十大门孙亚地康推卷孙女庙，欢康退婚追我孙女抢索便宜左右边末分别的绿荫干动业，门口欧拿闹枪索来，左右卷欧马关定。整一段门首先谁歇来，左右白魂锁定广告，锁了东南屯左右的进球光照木酒，歇来落木门，故欧深圳拆了。对待面华雷条，金青七条，血山顶，乌贼手右深绿歇桌。对待郡红左姓丁文论基波左追我居西关，虎酒屋哈哈谁敢相货基相货捏谁西关，六九国众手换左奥兰呆龙谁舔黑晕，左右谁在姓胆五寸胆，对了卷而敬意明清卷而敬畏，万寿孙女庙古修中混合于文物，特别是三婚玉匾、四婚明姓代匾、四喜婚清代碑楷，内后明姓姓氏属代写所雕联，以及所给赛牛贴印。将代以欢乐带拢，现挂欧三婚清代、康熙、嘉庆多光婚啊，代写一百遍，一锤死，丢宗立杂，好送包公，嗨邪就令。自老不王北边是采风流九的江河树，海波跟树波光，遮空跟血时装，林红脸跟个人鉴定，先后三处采风流九黄金护之时，分别造成东西混纳得水。最多虎酒的军刀庙宇端，是作物仅有的。想采集的应酬虎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

0: 首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1: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0: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1: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3: 走海之乡提醒你，走海原因纪律真天真。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5: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亲情炫景。
4: 福州电台左海之乡，
5: 请你收听左海乡音。
6: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肯定。
1: 聆听美乐园的本土艺术，感受美乐园的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明确平滑切润，西方音乐，音乐怎样？亲爱的朋友，点你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我欣赏中波民曲《白莲记》第四部，由我高区民曲团演播。
2: 所好意不离，
3: 你那里夫妻心也真不大吧？说闹讲了，才女归那，你不离我外家。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老爷，请你坐那，请坐那大

0: 义救红鸾蛋，给你回来，见到老爷了就讲啊，
1: 母亲考虑哟，
0: 给给何故？
1: 母亲，你没有怕不也怕？
0: 你好法院，猜猜苦冤谁下，有谁可告的为了？

reina.

望投胎。

0: 外面有位最近好望来碰到令山了，碰去上去唱说你过目
1: 好、哦、若乎不明真心太保敬他不看后话与他

0: 请朝廷的大大夫你怎么来呢？
1: 总理命家是谋，他命家主人要换寡子。
0: 主人还有你命家主人怎么样了？你应该进步上去就可以念老了。
2: 说谁的说谁你的母
0: 据我古正义提到了拒绝这个高度的母亲去了。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说就来福州移民过么年来，走海之乡之后的走海乡音。我是管理，感谢你们的收听，阿罗基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仓山有一座温柔又浪漫的烟台山，它藏着福州与众不同的山海风景，是一座装满复古诗意与百年故事的文艺高地。烟台山临江而立，依山傍水，视野开阔通透，这里曾是百年通商的重要口岸，中西文化在此交融碰撞，留下成片独具特色的西洋洋房，红瓦穹顶，雕花回廊，复古窗格错落分布在绿树繁花之间，搭配开阔的闽江江景，自成一幅温柔治愈的城市画卷。不同于老城方向的古朴厚重，烟台山的气质清新雅致，松弛慵懒，山间绿植繁茂，四季常青，蜿蜒的步道干净温柔，沿途皆是治愈风景。老洋房经过修缮活化，化身文艺书店、特色咖啡馆、文创小店，让复古古韵与现代生活温柔相融。烟台山因明代设烽火烟墩御窝得名，是福州近代对外开放的核心区域，片区留存近两百栋历史建筑，汇集多国建筑风格，素有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美誉。十座教堂、各国领事馆旧址都是见证开埠历史的珍贵遗存。现代敏生活第九十四弹，闲暇时分漫步烟台山，吹一吹江风，看一看老建筑，感受福州独有的松弛文化节奏。这里既有百年通商的岁月印记，也有当代都市的温柔烟火，是福州最浪漫、最治愈的城市一隅。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色麦田泛起蓝黄，怦然心动的一笑啊，嗯，明亮秋天的诗和油画。
1: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3: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3方7向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1: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3: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1: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3: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4: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时间五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本草时间前进，
1: 说播明确代谢整点离黄风采，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谢时间地点为大家播送的是周末明确中丁作送代播，由虎腔明确团演播。
3: 乃人在破梦，陛下定而强，命由兵中之中，一方必
4: 哎呀！
3: 快快起来，预备登天乱彩阁。陛下，今虽起风一百道，今我一家共享四万百万，一年的共享，便足足一日。
4: 主席，此句来我丁将书要东河是非呀，
3: 最后使要兵出我用巧作面破开
4: 我，那以虽寸打为妙
3: 啊，若先今要一水千万岁奉尊何上。
4: 这老师用来做电脑不能老师技巧心酸随便嗯，不清晓的重电脑重电脑不清晓啊，怪你没有怪你飞流啊！
3: 谢老公，王帅，首先我何不请后在此方定发扬名号，何要怕错？好、
4: 啊，你难道不怕？乱我好怪在你
3: 陛下，兵分众水，危在旦夕，首先我不敢去多礼。
4: 哇，东行起来，乃行吕刚之有魂。
3: 万岁，万岁！
4: 哎，听。

0: 刘公来请。话音话报，报应定
1: 将对。
0: 哈哈哈！话音，
2: 你
0: 咱可去搜我郭鹏程大理，左丞三千难，保持南关照，见我大怒都不说道，管住贼一场糊涂，谁管够用，努力就没有。

dedos, sí.

还露，我得给困了。

0: 在地好，在地香啊！
1: 中主意，中主意。
0: 侯爷，你可得接一赛，谁能是王金嘛？
2: 哎呀，谁？
0: 借题上户，谁我家上台宝？朱伯说错雷是我的句，这我也不骂啊！
3: 来用去从去上户
0: 难。
3: 大金将军会到花厅里，
0: 还有。

侯爷多过于山，再多爱多爱多爱，乃国际都落，怪乃破我立立王矣，怪为侯爷殿下与天后。

0: 零零零的法布送地狱之恶。
1: 小爷，你不好封锁的机会到了
0: 啊！
1: 人机好，万岁！
2: 阿志华，我一听公休，昨日正式婚宴，尽兴就讲，得用心做到八五十八路，你来上交不好。

0: 王爷实力不凡，不好得这一杯之头，听去听灯。
1: 总座椅，皇上，国用开口为坐节啦。
0: 国可国庆，共享危机，皇上不带不愁去采。
1: 这，
0: 侯爷，
2: 那今天总座椅禀告皇上，是俺将不和皇上一杯之头。
0: 好，侯爷，我用谁个敦义之水？哈哈哈哈哈哈！大家都输了，
2: 三国。

0: 脚遇过这双凶手。
1: 皇上，吉用太平。

0: 爱下父亲母亲，今天都把朝廷的金人在播，而来破邪安装的退降地方。走，
1: 野兵来也，小侯大人到。
0: 叫小来，小姑子哟，我叫金根在心。

0: 李白老爷啊，皇叔给你好名升级到啊，升级一道，这个人可以啊，弟兄啊，祝哦，李白啊，你是说那既是我王明君董卓，
1: 董卓，
0: 董卓，
1: 董卓。
0: 哦哇，这阿弥的花阴山公就谁哟？
1: 李大人。

0: 口难定，路中没我领牙会掉枪凶，虽说你一路工具也爱斗气。毕竟三王众帅修好的地，未在当时竟不幸。
1: 我弟弟不舍得爱向走吗？
0: 我何的脾气？只怕
1: 公子欢喜。

Yeah.

0: 谁才不肯想，谁有休王之志。
1: 我所以你是皇叔王千里挂冠，女儿千里难
0: 寻。为侯大礼为财，可见皇上喜气难开，是皇上大怒，殴打御厨。
1: 爹爹有何辩才？谁偏向国家国戚，做造物吗？
0: 向国家做头，乱滥行宫。家生难尽，
1: 当穷水做造物，
0: 今天离我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春草世间静静，
4: 十磅面缺带血。

0: 点李晃风采，
1: 左海缺盐，民居运作。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左海缺盐。需要请继续运作民居中丁作所，由胡家民居团演播。

0: 才无倾向，身有雄浑之志。
1: 我所欲立兮，或诉我君力寡荒，女亦千里难敌。
0: 为豪党立威才，可敬皇上喜庆难开，谢皇上断义殴打愚处。
1: 一一一破便才，谁偏向国家国戚做造物吗？
0: 向国家做头，乱烂行宫。谁拉进宫？
1: 当天水做造物，
0: 今天李国水，
1: 皇叔不是以他创造于他？
0: 皇叔坐待太监。太极吧，
1: 母亲后有姐妹不依，
0: 他比都令年松谁过谁不
1: 弟弟去所行动小可切勿心口太恶
0: 我提何归去落

拉肚子，顿顿饱饱。当年我那好好的火腿好再洗洗，没太阳滔滔不绝，跟说断断续续，不离不散。

IQ

0: 做人无事，你可在车票中运去？那
1: 底下下兵挂你，
0: 他做你不成，就带枪你谁我马？
1: 底下只因王国要真正作战，他就将军救护一番见下。
0: 兵荒马乱，王府一已破产，我要紧紧更新王乡，兵运一往，兵运一往。

不错，用头八棍来。

0: 路，唱歌起来，唱歌过来，五、两、一。明镜头，风清大。坐下来。你是下进来？东闯一趟，江西一府，不落户丁在我江老一游。
1: 中计。好人好来啊！林如菜帮我跟蹲子武器，炸鱼武器后，你也不怕又我三军，一群宝炸剑留三星，换节奏的爱力家这。我不免创新一波，暗通心谁？
2: 老师都一定要我哦，请你告诉我一位好东西的会不会有人真的
1: 说说
0: 说的谁
3: 你大比啊黄国舅地不妥鸡不妥老虎马给你
0: 那正好现在去不便共同不来我爱听张英一封看到六个
3: 两金，宋镇为皇亲进宫。
4: Yeah.

0: 准备叫来出见，
1: 奉请国车小客令，
0: 很多调皮叫傲面，
2: 有戏何看龙心殿。
1: 莫牺牲，我为关公又接来向走吧。
3: 这
1: 莫牺牲，我为李国粹救急。
0: 天造必啊！怎等哪敢为李国粹救急？即使康王看在好歹他要死，待李国粹。
1: 先做我的大，你不清后顶太阳，谁顶你太祖？谁李国粹的公主？顶一号顶天涯，顶你国粹的心。我要抬太阳来做哈利，不谈不愁这一条。顶，难道连一点真心爱国之心？无有吧？
0: 这个道理心得也明白，只是给你请我带去我念何必
1: 啊？
0: 谁呀？别呀！我要给你压一破了兵戈刘文，
1: 真说，
0: 我要压一破了

踩他的背。陛下，你个所谓口谁病根再说。

0: 现一伙一时心遇见两线是对内家天卑有气候我谁一个后座给刚一去秀了我无当
1: 哎呀别啊你心有痛不该为你过水土地他家有铁王家带有他朝三十万去来谁祸所一句
2: 哎呀别啊给他朝来谁万论太极问他拉头霸王压跑贵国
0: 你要踏踏就进
1: 我得哪里说踏踏就进
2: 都在你
0: 放心你放地战
3: 剩下何在之要啊

0: 壮哉，吾三杰！张国忠，啊，对八竿，吾王所将。老夫这辈还住在吕国难，待后官总兵官以所命壮烈，偏偏归到见面公孙论才，我求各家小将带还官来大兵啊！爱恩成为万劫恩，尽所有得来名誉，定一个真凶无三爷。今不可能拿出十万的魂，待公还大兵呀，六九兵。贪污的家人，不必无了酒，你该该去哟，他莫酒不该去哟。
1: 你在京都也是有名的呼呼，难道不该失笑，不该用何所以表定心吗？
0: 难道你的英皇不是京都后世吗？
2: 不过给不我去啊，来谁朝有
0: 谁话不听，
2: 军兵拿去
3: 夺爱女兵。
4: 正说
3: 你一听他告票，尊敬左开军兵，请保定正一摊
4: 对后方。
1: 你又随经常告票，
4: 正说
2: 去谁为谁退来的，
1: 听谁所待，
0: 快快说啦。
3: 请赵铁老出来。
1: 小哥，赵铁老，红双红女，你好王和好，赵大哥。

0: 祸不给我用九黑春天。
1: 来激动，推出拳，当当当当当。

众朋友，这个时间做海葵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欢迎每人继续收听，我阿基再会。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

0: 在轮苏老鹰狗伯爷主我拿的灰流里国靠托血运小狗一样看吗
1: 一般因来的我一意讲那个虎鸠一定内灰流说捏死小戏在讲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借马所问告多
0: 经历咖喱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声一定多给嘞蛇台阿扁红奴一帮我们阿去弄阿捏边哦树老兵兵打台车兵哦在乱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也让公英没人你看那个小区老阿姨顶内灰溜孙手马倒打那来鬼屋院见就搞了换边不狂波
0: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准距离啊
2: 这样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虎鸠的空间锻炼顶年观赏机拿来半年元就可以换件手卡车苏老鹰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爱他还给苏老鹰跟人包容摸脚步王的可会礼物也可以变相苏老九段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没搞苏老鹰给变相英文
1: 这样的呀会留你有人的好彩有压啦压啦对于那个你说血运变相了剑对下去你说拉鸡给你用黄金给金爷对下位你说接上了土雷跟巫女行不对国家你说节约了军火对地球你说不可以减少他被火呢
2: 公你好那个每个人能找好拉鸡红雷自己唱而靠灰礼物灰修就你多了为那个用口之招天呼客哟
0: 我应该多个精力的精力够你保来今天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1: 一般你精力要啊回流所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所龙树老命可以三内动树腰所龙的金书可以体面帮搞令我一所你送金书的一般那个这样拉鸡虎奴的精神家敢送动我那拉鸡虎奴的想为虎鸠那你心喜所望
3: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论技术风和蓝团队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拉鸡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0: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0: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0: 让节拍一路随行。九零一，
1: 九零一，
2: 日光清晨。

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周先生黄霄云，这首歌的名字叫带我去很远地方。他说要祝大家周末愉快，不说我真的有点忘了，今天居然已经到周五了。我们这一生好像永远都在心里藏了一个地方，不一定要跨越千山万水然后抵达，就是日常都需要的一段离开我们正常生活的一个旅程，轻轻地把疲惫放下去，然后在路上重新看清自己。我不知道下一个小长假或者是下一个有假期的日子你会想去到哪里呢，或者是你在心里一直想去但一直没有能够去的那个地方在哪儿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说一说聊一聊。当然三个小时的时间听歌点歌送祝福必不可少，欢迎大家继续在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啦。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单依纯的萤火虫，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啊。

我还蛮喜欢他在刚刚这首歌里面表现的那个气声的。我们刚刚一直在说人总是要去远方的，单依纯的歌声就特别擅长带我们去另外一种远方，就是向内行走，遇见自己。7:10，刚刚听完了单依纯的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遇见谁呢？遇见五月天，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且行且珍惜。一大早的就开始有一点点怀旧了，是不是？他说想听突然好想你，就是很突然的想起了某一个模糊的身影，不知道他还过得好不好。

我们好像很多时候都会毫无来由的突然想到一个身影，没有去刻意的去回忆，也没有去反复的惦念，就是一个不经意的瞬间，那个样子慢慢的浮上来，没有很多的爱恨情仇，也没有说想要重逢，只是慢慢的冒一个念头，就是想要知道他到底过得好不好。今天的这个念想来自且行且珍惜，想要送给你。7:1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r. Z， 他想听到的歌来自许嵩，幻听。

有时候安安静静听歌，听的时候耳边会浮现一个熟悉的声音，不是真的听到，而是回忆比较清晰。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许嵩的《幻听》，写的就是这种感受。我想如果不如吃茶去正在听节目，一定会非常喜欢这首歌，因为他之前在节目当中每一次都是点的许嵩的歌啊。独处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现旧歌一响就会变得一些恍惚起来，所以刚刚听到这个许嵩的声音好长时间没有听到了，特别的亲切。7:20，刚刚我们跟大家在聊一个话题，就是很长时间以来你都想去哪个地方，但是一直都没有去成呢？心里有这么一个地方，但是一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去成呢。微信公众平台上阿令说，我很想去云南的香格里拉，一直想说等攒够假期吧，等一等吧，这样一等就等了好多年。还有晨晨他说，鸣沙山，你们都不想去玩沙子吗？玩沙子不是小朋友才会喜欢的吗？你可能是想带孩子去是不是？他说总是担心路途太远，迟迟没有规划呢。先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苏苏，他说想去厦门的鼓浪屿。这个应该比较好实现，也比较容易啦，因为毕竟就在我们的旁边，慢慢悠悠你可以去这个有一个钢琴岛是不是？我记得很多次去鼓浪屿，后来慢慢的因为它的商业化变得越来越浓，所以我也很久没有去到了。你可以慢慢的在各种小巷之间散散步溜达溜达啊。

大家如果想去哪个地方但是迟迟没有行动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聊一聊。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芷，他想听张靓颖和黄子弘凡的一首歌，名字叫 Dancing with your ghost。

两个人的海豚音都非常非常的漂亮，来自黄子弘凡和张靓颖的歌。在你的清单里面有没有那么一处一直想去还没有出发的地方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是没时间，要么就是缺同行的伙伴，也有人一直在等待，一直在犹豫。但有些地方在远方，有些地方确实不算太远，就比如说刚刚我们有听友说到的鼓浪屿，但是很遗憾，这些清单都是静静地躺在那里。你看每一个人心里其实都藏了一座城，藏了一座一直想去的城，一直想看的风景。有的时候保留一份期待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微信公众平台上是笑嘻嘻啊，说一直都想去云南大理的西沙古镇，想住许红豆住过的有风的小院儿。我曾经在大理的洱海边上住过7天，那段时间是我最美好的7天。我觉得其实不管去哪儿，去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然后静静地待在那儿，什么都不做，每天就是可能跟现在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任何分别，但是就是很喜欢那儿的空气，那儿的人，每天出门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接下来7点25分，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Jolin，看我72遍。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2: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

0: 阳西亚的街巷，
1: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0: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4: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3: 九零一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卢冠廷的《所爱一生》，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对，你没有听错，是《所爱一生》，跟之前我们非常熟悉的那首《一生所爱》完全不是一首歌，所以非常感谢那是影子还是幻象的提醒，不然我真的会把两首歌给弄混淆掉。两首歌出自同一个人，很难不让人把这两首歌混为一谈，而且这两首歌不仅出自同一个作曲，作词也是同一个人，就是卢冠廷的老婆唐淑琛。所以我们在一生所爱当中已经非常非常的经典的曲目当中听到了一个电影的故事，听到了一个生命当中有缘无分的怅然，但是在刚刚的所爱一生里面听到的好像是一个续篇一样，就是缘分来散，身不由己。这个一生所爱或者是所爱一生，他唱的要么是告别，要么是怀念，要么是惦念，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一别之后成为自己的一生所爱或者是所爱一生，都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吧。7:3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点歌送祝福的时间，马上送上的下面这首歌，周杰伦和杨瑞代《圣诞星》，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因为这是第16张专辑《太阳之子》的第8首歌了。

这首歌其实并不是在他的专辑当中的，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发行了，只不过是收在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满满的全部都是冬天的那个画面，有驯鹿，有铃铛，很浪漫的一个底色。7:41，接下来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 J J 豆浆油条。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好轻好细腻的一个声音，空灵温和，在周深给我们带来这个很安静很克制的夜晚之后，哦，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敏。在这首歌之后，我们接到的是一个同样诉说心事，但是却有着很粗粝的很胶片质感的声音，它没有很精致的气声，带着的全部都是吉他很质朴的那种力量，是直白的，是坦荡的。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林奕晨小朋友，他特意强调一下说这首歌真的是他自己点的哟。今天依然是迷人的伍佰老师，这首歌的名字叫《突然的自我》。

这首歌里面有一个非常魔性的地方，就是来来来，喝完这一杯再来一杯，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这不是劝人贪杯，是一个非常痛快的一个招呼啊！我觉得释放当下，释怀当下，尽兴就好，就是干了眼前这一杯，非常的豪气冲天的一首歌。7:5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是一首翻唱，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林志炫的《烟花易冷》。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6: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6: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0: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3: 让节拍一路随行。901，日光清晨。